0: 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据你了解，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现在就在温州市的苍南县。昨晚呢，这里是开始下了小雨，今天早上短暂雨停后，刚刚风和雨都是有所加强。我们看到树木雨点在风中开始了飘动，相较于之前我们来到这里时的晴热天气，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台风巴威确实是更近了。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苍南县的霞关镇从昨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全面启动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对全镇常住的10000余名群众进行转移。我了解到啊，到昨天晚上转移工作是已经基本完成了。本次呢，当地是按照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进行组织的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了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运效率，苍南县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循环的转运。车上呢还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尽可能来保障群众在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亲靠友的人员呢也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人员安全。我昨天也是看到啊，镇村干部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个片区的干部会逐户的在上门排查一遍，确认无人滞留后再进行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主持人，
0: 那么转移群众的安置还有生活保障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了解到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入住了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呢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像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的需求。针对像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的药品。各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提前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0: 好的，王一阳。
2: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昨晚6点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抗击台风的准备工作。广大水上从业者和海岛居民在台风警报解除前，不要冒险出航。

0: 或搭乘非客船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1: 截至昨晚6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163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08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相关船舶已全部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无关人员全部按照应撤尽撤要求转移上岸。
0: 昨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内，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从昨天到今晨，台湾的天气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北采访的总台记者谢良健。谢良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所观察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在今天凌晨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的陆地。那么我所在的台北目前正是风雨交加的状态，雨从昨晚下到现在一直没停过。为了应对这场台风，台湾气象部门在9号下午还有10号清晨，分别发布了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是台风巴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段。昨天白天，沿海地区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晚间增强到了9到10级。台湾各县市都降下大到暴雨，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甚至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
0: 那么此次台风对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2: 好的，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共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和马祖地区这10个县市全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南投县这2个县市以及高雄市、台东县的部分地区，则是从下午1点或傍晚6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那么今天一天，除了金门县和台东县部分地区，台湾本岛的18个县市以及澎湖、马祖2个外岛地区，全天也还将停止上班上课。那么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截至昨晚的7点，全台共有13人受伤，共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这其中就包括最令人担心的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以及马太安溪堰塞湖周边乡镇的群众。在交通方面，空运部分国际和两岸航线一共取消269个航班，岛内航线取消156个航班，海运部分则是全部停航。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和泉州、马祖往返福州的4条航线共停航36个航班，岛内10条航线停航78个航班。根据台湾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台湾大部分沿海地区都有可能出现10级阵风，而且9级阵风将向内陆扩展，尤其是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因为距离台风中心比较近，恐怕会有12级的强阵风。另外，受到环流影响，恒春半岛、兰屿和绿岛也有12级强阵风出现的可能。有关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我还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良健。
1: 此前巴威已连续多天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之后连续降级为台风级，直到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而最新云图上显示，即便降级时，巴威依旧体型庞大，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一度达到近2000公里，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
0: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图上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巴威眼区变得模糊，卫星图上已经看不出完整的空心了。看到台风眼消失，不少人表示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意味着巴威变弱，威胁变小了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分析。
3: 受到中高层干冷空气入侵以及垂直风切变加大的影响，卫星云图上巴威原本清晰浑圆的台风眼逐渐被云层填满，眼区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闭眼。这意味着台风颈时的内核结构被破坏，中心最大风速开始出现回落，台风自身的强度开始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巴威台风眼消失，它所携带的能量从核心区域向四周快速扩散，导致巴威环流变得更大，对应的它的7级、10级、12级风圈半径也变得更大了，风雨影响范围反而会更广泛。
1: 受西南季风和强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内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

0: 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
1: 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有关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天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起北京市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北京多区也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预计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且累计降雨量大，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城市低洼地区易造成积水。
0: 为迎接本轮强降雨，从9号起到昨天，北京城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并将持续进行防汛调度。最新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工作桥下的3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目前我看到3个闸门是开了其中中间的这一个。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水流啊，是一路向东，即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终汇入到通惠河，然后以及北运河。那么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啊，可能会发现就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很多。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南护城河是经过了一个预泄腾出来的一部分的槽蓄空间，而和我昨天来到这里观察到的这个河道情况相比啊，水位其实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下降。那在我的面前，这个河道边能清晰看到昨天被水浸湿的这个痕迹是在此刻的水位之上。那么就在刚刚，我也和北京市城区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值班的水务工作者确认，那么当前的水位是34.8米。因为昨晚北京城区的这个雨势是很平缓的，所以河道当前的流速也从昨夜的8.55立方米每秒下降到了今晨的4.35立方米每秒。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从9号下午北京市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了昨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的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的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那么我昨天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现在进行他的解读。
4: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缩。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韩雪莹，刚刚你提到北京市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共三百

0: 80万库容，那这个数字是一个安全线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刚刚我们解释啊，这个380万方的库容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预备储备。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面积总共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380万方库容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它能够一次性的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河道的不漫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水务部门其实要做的呀，就是持续预判水的预判。所以这里也首先要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些景观的河道以及水域，其实我们看到某个时段的水位，比如说现在啊，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对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一定要远离。主持人，
0: 那北京市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以后，后续还会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1: 嗯，那么在采访中我也了解到，因为降雨是变化的，所以调度一定也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以及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对各个这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区段的水位。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么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一种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区域下游河道的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特别是刚刚我和一线的水务工作人员也了解到，从今天上午10点起将迎来一轮强降雨，所以从今天白天开始，他们即将正式迎来这场调度的大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务部门要持续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个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一种考验，相关部门此前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2: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都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1: 嗯，那么此外呢，除了目前城市河湖以各项的这个水工设施是平稳有序的运行，全市水利工程的运行目前也是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白河堡、鲨鱼口等区管水库目前均已加大了预泄流量。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停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韩雪莹。
3: 嗯，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台风巴威正面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深入北上。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虽然昨天白天是减弱为台风，但是啊，由于位于高海温的这样的区域，因此呢仍然是有再度增强的可能。那么果然今天凌晨是又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12号巴威进入内陆之后呀，环流还将继续是深入北上，除了浙江福建之外呢，还会先后影响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山东等地。 13号之后，巴威残余环流还可能导致京津冀地区有强降雨出现。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巴威制造的强降雨。那么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尤其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更有特大暴雨。除此之外，今天我国不少地方雨下的也是比较猛烈的。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尤其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更可能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与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
0: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10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3: 据美国方面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夏巴兹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成果的行动。
3: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消息称，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据了解，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美方一边对峙，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反映出了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6: 这两天啊，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原定要恢复对话重启的日子。那么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个姿态上的先手。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就认为可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做更多的让步。那么这个是可能是美国发动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性原因。现在其实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的。我觉得伊朗态度的强硬呢，就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伊朗历来是不喜欢在强压之下进行对话的，也反对在强压之下做出让步。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这两天啊，还是这个在进行伊朗的这个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关键的，对伊朗国内来说非常关键的这个政治时刻，想要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非常不可能。所以伊朗的强硬姿态必然是展现出来，那么也会给美国这种所谓的这个军事干预啊，制造更大的这种回应的这种挑战。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未来恐怕这种打打停停会是持续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都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压垮对方。
3: 总台记者10号还了解到，位于伊朗西部的一座小型炼油厂当天下午发生大火。由于现场存放大量易燃物质，火势凶猛，火灾发生后不久便给灭火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在最初几个小时内，救援人员无法接近火场核心区域。目前消防人员和应急救援队仍在现场展开处置，灭火工作正持续进行。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3: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

0: 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的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1: 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
0: 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
1: 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10号发布通告称，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与联合海军部队进行协调，但同时指出这并非强制要求，船舶也可以在不协调的情况下通过南部航道。
0: 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国际能源署还指出，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9号中午12点左右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1: 福建省泉州市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凌晨0:35，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0: 总台记者昨天也进入到现场，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岗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它这个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所位的一层。
1: 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昨天上午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
4: 我们这次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东西，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啊的进行了一些现场指纹，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事故的最后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0: 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福建省依托事故处置工作专班，压实各级安全监管责任，督促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抓实同类行业场所安全管控。泉州晋江
5: 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6: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 二氧化硫。

0: 划清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0: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恩戈研究团队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成果在国际上引领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
5: 一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水，却让我国科学家花了20多年时间不断去追问一个问题：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认知的秘密？这份基础科学的突破又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的报道。
6: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戈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他提出了全量子效应的概念。
7: 给大家一个不太那么恰当的一个解释，就好比我站在舞台上拿了一枚硬币，大家离得远，根本看不上这是1块钱、5块钱，不知道。 但是呢，你们凭经验估计一下，看看颜色，哦，你可能拿的是一个英镑，这是波恩欧本海默近视，是能猜出来，给这大致的理解。什么叫做全量子效应？就是我把这枚英镑放在我的手上，我看到的一面是核量子效应，翻过来看它的另一面是非绝热效应，两者之间是有耦合的。
6: 概念提出了需要实验的验证。王恩哥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颖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和氢原子。氢是自然界最轻的原子，在水中占比高，它的量子特性最容易显现。王恩哥表示，如果能够真正看清氢原子，关于原子核量子效应的谜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7: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视，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
6: 这是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路，理论上要突破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建立电子和原子核同时纳入量子描述的新方法。实验上要发展前所未有的超高分辨成像技术，在单个氢原子、单根氢键尺度开展研究，两道难关都要闯过，缺一不可。
7: Science 和 Nature 2000年一过，分别提出了世界的难题。 Science 说水的结构怎么来定啊，那么 Nature 说冰的表面谁看过，这么普通的东西怎么还有问题存在。原来这个氢键一直没有搞懂，过去的研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下。什么叫做氢键？是两个键里的水分子其中一个贡献了氢，另一个贡献了氧，这条虚线叫做氢键。氢键是两个水分子之间的键，这个键搞不清楚，你怎么能知道水是怎么一个一个排起来的？结构就完全不清楚。
6: 团队通过在操控和探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了对单根氢键强度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量子效应对氢键键强的贡献可达14%，这是人们第一次定量的证明。全量子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常温下热效应的影响。团队首次发现了全量子效应，对氢键作用满足一个基本规律，强化强氢键，弱化弱氢键。
7: 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6: 王恩哥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颖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源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8: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6: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哥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收发快递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您收到过十几吨重的快递吗？今天中国模块化建筑正以巨型快递的形式发往全球。
5: 模块化建筑就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 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4: 当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到海外最终目的地，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了，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了。
5: 这种模块化建筑如今被当作工业品出售，已经走红海外市场。国产模块化建筑出海凭借哪些优势？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下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0: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9: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得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1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9: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对于全球各类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12: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更是高达45%。
5: 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建造商们怎样把造房子变成一门出口生意？继续来听报道。
9: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
13: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1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9: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 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15: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9: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4强争夺战，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5: 那么此前一天呢，法国队呢是战胜了摩洛哥队。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队夺冠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那么这支法国队的星光为什么如此耀眼？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博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的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忘了，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邦吕。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赛后他说，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登场，但玩脏的我们也会。这并不是假话啊，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会飞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组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将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多米尼加队。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一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冬雨、杨凯、贾晶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

0: 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蟹回收。
1: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

0: 尼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届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

0: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

0: 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夜去快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和遗憾？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世界杯进行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与比利时一争高下，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3: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肋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奥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奇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此前一天，本届世界杯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越来越响。这支法国队的星光为什么如此耀眼？一起来听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博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赛后他说，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登场，但玩脏呢，哼，我们也会。这并不是假话啊，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两三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十五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1: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 0.5%， 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 3.8%，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15.8%。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4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3: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2: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5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3: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2: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0: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是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没有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4: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 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5: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了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2: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5: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2: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9号中午12点左右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0: 福建省泉州市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凌晨0点35分，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采取控制措施。
1: 总台记者昨天也进入到了现场，在现场的记者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

0: 野采，邪采亦然蔓延快。来听总台记者张岗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灰城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第三家介绍呢，灰城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的位置一层。
2: 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昨天上午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
3: 我们这次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东西，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进行了一些现场指认，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事故过程、事故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0: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福建省依托事故处置工作专班压实各级安全监管责任，督促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抓实同类行业场所安全管控。泉州、晋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全面整治突出隐患。
2: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环境遭遇火灾，怎样才能尽量快速有效地逃生呢？此类工厂在日常的消防中应该重点注意哪些方面，从而有效消除各类消防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4: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5: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 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

0: 降下蔬菜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组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将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多米尼加队。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一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六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

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截至今天8:30，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198架次。广大旅客出门前可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取消，可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行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岱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通话中谈及美国与伊朗谈判情况。据沙特通讯社11号报道，除讨论两国合作外，沙特王储与特朗普还在通话中讨论了当前地区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收官，中国小将闫子仪凭借最后一投68.75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洛杉矶进行。虽然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记录被告破，但西班牙队仍凭借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4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傍晚到夜间，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5度，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外出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我们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六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其影响，从

0: 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为应对台风来袭，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当地启动了全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浙江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先来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的最新动态。
2: 好的，我现在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的鱼寮湾社区。根据浙江省气象局今天八点发布的台风紧急警报，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受巴威的影响，昨天夜里以来，浙江沿海海面和东部部分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八到十一级的阵风，浙南和沿海地区出现了阵雨，越轻局部大雨。今天八点我们连线的时候，苍南县的风和雨刚刚有所加强，两个小时过去，现在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风的呼啸声、树叶的沙沙声，包括雨点落到脸上也有明显的拍打感。刚刚我们获准跟随当地的村干部返回检查人员是否全部撤离的途中呢，是路过了海边，海浪拍打到岸边的山体礁石，已经能够掀起几米的海浪。现在呢，正常打伞和出行还是不受特别大的影响的。当地村干部告诉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进入了台风的七级风圈半径，接下来风势和雨情会进一步的加强。主持人，
1: 据你了解，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呢？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我所在的温州市苍南县预计将转移人员约15万人，其中啊，我现在采访所在的马站镇已登记并转移了1.4万余人，相邻的苍南县霞关镇则进行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从昨天早上的六点一直持续到了昨天晚上，全镇常住的10000余名群众转移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据工作人员介绍呢，本次当地按照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组织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了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群众呢，则选择了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移效率，苍南县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循环转运，车上还提前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来尽可能的保障群众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亲靠友的人员呢，则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安全。镇村干部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个片区的干部都会逐步的再上门排查一遍，确认无人滞留后再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的入住了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呢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的临时居住和用餐需求。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药品。各安置点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的转移还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1: 好的，王义阳。
0: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建省防指也于10号16时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关于福建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介绍一下目前你那里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我和我的报道团队呢是昨天下午从福州来到了宁德。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一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宁德北部的霞浦县，这里也是闽浙交界的一个沿海的一个区域。那随着这个巴威的靠近，我们能够明显感到受到这个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从今天早上大概6、7点钟开始，霞浦就拉开了风雨的序幕。那降雨呢是越来越明显，而且雨势正在逐渐的增强，大约是。

0: 个中雨的量级。那么海边的风浪呢也在逐渐的增大，根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目前霞浦的沿海已经出现了九级左右的大风。那据专家介绍，这个巴威的外环流非常的庞大，它的体量远远超过了普通台风，它自带的这种水汽的储备、造雨能力、覆盖范围和影响时长都不容小觑。预计今天福建东北部地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宁德地区，将会迎来最强的一个降雨的时段。那么我们也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了解到，从昨天到今天下午，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一个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达到了顶级的一个红色。那风暴潮方面，从10号夜间到今天的傍晚，福建沿海也会出现7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那针对台风目前的一个最新形势，当地都有哪些防台重点举措呢？
0: 好的，那随着这个台风巴威的步步逼近，首先在铁路交通上有了一些新的调整。我们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安全，从11号到12号停运了途经福建管内这个福平线、杭升线、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那么宁德呢是位于闽粤交界，可以说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的区域。截至昨天中午的12点，宁德全市的一些海上鱼排人员的撤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是这个宁德地区它的山地丘陵地貌占比非常的高，考虑到这次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极易引发一些这个滑坡崩塌等这些地质次生灾害。这几天宁德全市是针对了900多处的这种灾害隐患点、5200多个高陡的边坡以及城乡的易涝区域，还有一些低洼地带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依托这个学校、村部、文化中心等等的一些安全的建筑，统筹启用了2774个这种标准化的避灾安置点，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被褥、饮用水、食品、应急药品等等的一些生活的物资。那截止到目前，宁德已经累计完成陆地上受威胁人员安全转移，一共是超过了3700人。那么就在稍早之前，也就是9点半左右，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整个的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昨天晚上特别发布了一个防汛的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这个到这个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宁德全市范围内实行这种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业、停课、停产休市这样的一个措施，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
2: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当地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2: 嗯，那为了应对台风来袭，当地都做了哪些防范的措施呢？
3: 嗯，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

0: 份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在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五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黄慧欣。
2: 为防御台风巴威，上海多部门迅速行动，进入防台防汛应急状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国网上海电力已进入防汛防台保供电状态，细化电网运行、设备防护、应急抢修和重点用户服务等措施，并对站房、线路开展24小时监测，智能感知预判风险，确保台风期间电网设备可靠运行。此外，国网上海电力重点对地下变电站等核心枢纽落实一站一测防台预案。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500千伏静安变电站站长尚进：
4: 重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堵得住，第二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排得出，第三个方面是保证我们的监控能够实时的发现汛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3: 上海海事部门也提前启动防台应急预案，上海海事局于7月10日20时升级为防台二级应急响应。9日，洋山港海事局辖区内的中小型船舶和大型干线集装箱船舶已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宝山海事局为停靠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邮轮提供一船一侧的点对点服务，根据船型特点、航线需求及运营风险，为部分邮轮逐船定制保障措施。宝山海事局海区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徐海滨：
5: 那截止目前，宝山辖区所有的水工船、三岛客船、交通艇等小型船舶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对于国际邮轮，我们也根据风力情况，联动运营单位及时的调整邮轮的靠离泊计划。那对于在港内避风的船舶，我们提醒他们全部加固缆绳，不定时的对船舶进行检验和提醒。那对于在锚地避风的船舶，我们也严格控制船舶锚泊的数量，加大船舶之间的安全距离，防止他们发生走锚。
3: 在农产品保供方面，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提前启动保供预案。目前，中心内青菜、生菜、油麦菜、杭白菜等常见叶菜供应充沛，部分商家已迅速从产地调货，日均进场量达到日常水平的1.5至1.7倍，可满足市民需求。果品部已实时跟踪天气与路况，引导商户错峰发货，拓宽运输通道。目前市场果品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1: 汛期服务站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朋友及时向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呢？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 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就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6: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此前巴威已经连续多天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之后连续降级为台风级，直到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而最新云图上显示，即便降级时，巴威依旧体型庞大，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一度达到近2000公里，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图上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巴威眼区变得模糊，卫星图上已经看不出完整的空心了。看到台风眼消失，不少人表示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意味着巴威变弱，威胁变小了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分析。
8: 受到中高层干冷空气入侵以及垂直风切变加大的影响，卫星云图上巴威原本清晰浑圆的台风眼逐渐被云层填满，眼区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闭眼。这意味着台风颈时的内核结构被破坏，中心最大风速开始出现回落，台风自身的强度开始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巴威台风眼消失，它所携带的能量从核心区域向四周快速扩散，导致巴威环流变得更大，对应的它的7级、10级、12级风圈半径也变得更大了，风雨影响范围反而会更广泛。
1: 受西南季风和强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内，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至350毫米。
2: 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9: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持续关注巴威带来的影响。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巴威靠近浙闽沿海风雨加强，台风助力副高输送水汽，华北等地间接会受到影响，将有强降雨。那我们展开来说，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是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并继续呢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随着巴威的逼近，包括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啊都将直面 强风雨天气。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尤其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那么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更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浙江、福建北部、台湾一带的风雨呢都将有一定的极端性。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风，在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北部以及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沿海等的风海域将有9到11级大风。
1: 好的，景瑞。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东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吉林中部局部、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21点左右，广西横州市水利局发布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记者了解到，为保障清江水闸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当地相关部门于昨天16点左右开始陆续转移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今天记者从横州市水利局了解到，清江水闸上游侧从昨天20点到今天早上9点，水位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当地时间7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在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停火结束后，目前没有行动更新。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傍晚到夜间，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外出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雨情有哪些特征，防汛调度进展如何，
1: 广西多地出现洪涝，记者直击抢险救援最新进展。

0: 受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起北京市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北京多区也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预计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且累计降雨量大，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城市低洼地区易造成积水。
0: 为迎接本轮强降雨，从九号起到昨天，北京城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并将持续进行防汛调度。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雨晴。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一个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呢，龙潭闸外工作桥下的三个摄像头此刻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目前我看到三个闸门是开了，其中中间的这一个。那我面前的这个南护城河的河水呢，是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到通惠河，最后再流进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啊，可能会发现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不少。其实这就是因为从九号到昨天，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而和我昨天来到这里观察到的这个河道情况相比啊，我能看到水位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下降。在河道边上，我能清晰地看到此前被水浸湿的这个痕迹，在我目前能看到的水位之上。那么刚刚我也和北京市城市河污管理处南环管理所值班的水务人员确认，当前的这个水位大概在34.8米左右。因为从昨晚到当前，北京城区的雨势较为平缓，所以河道当前的这个流速也从昨夜的8.55立方米每秒下降到今晨的4.35立方米每秒。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强降雨的一个措施。那么从九号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启动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昨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的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雪莹，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个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啊，这个词非常专业。那赵鹏所长这一解释就很通俗了，大家能够理解。我注意到刚才你还提到北京市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共380万方库容。那么这样一个体量的库容，它意味着什么呢？
2: 雨婷，刚刚我们解释380万方的库容，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预备储备。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380万方的库容能够一次性的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以后实现河道不漫溢，也不需要再下泄。但我们知道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它一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其实现在水务部门要做的工作就是持续预判水的预判。所以这里也要提 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即使我们看到某个时段的水位，比如现在相对较低，即使目前的雨势依然相对平缓，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低水位绝对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北京今天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全市暴雨的橙色预警以及七市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所以这些河道一定要远离。一听，
0: 是这样，这个很关键啊，这个调度是动态的，这个预判也是持续性的，所以有一个问题很关键了，那北京市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会通过什么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的防汛呢？
2: 没错，因为降雨是变化的，所以调度也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原则呢，就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一种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地区包括河道的压力和冲击。当然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么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特别是我今早和这个一线的水务工作人员了解到，今天早上包括上午这个降水是间歇性的，下午逐渐加强，相对明显的时段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所以从今天开始他们即将正式迎来这场调度大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务部门要持续的根据这个统一部署统一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提前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3: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的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的各处水工设施目前都在安全的运行，全市各大水利工程的整体的运行目前也是安全平稳和有序的。大中型水库目前均在沁县水位以下运行，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白河堡、鲨鱼口等区管水库目前均已加大了预泄流量。所以最后再次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绕行积水区域，远离河道，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你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者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一听，
0: 好的，韩雪莹。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0: 详细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孕产妇和孩子，他们的健康生活各个方面如何得以保障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君阳。 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如何？用电用水方面是如何保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医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医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饭堂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0: 好的，邓俊阳。
1: 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那来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5: 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义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讯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 在与此同时呢，沿途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的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龙乡和周边的村屯了。
1: 嗯，好的，任梦年。
0: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工作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正常的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7: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6: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8: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9: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8: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6: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8: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9: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8: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9: 分门别类的来做。
8: 对，要分门别类。
10: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9: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10: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8: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6: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11: 水来得太快呀、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2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12: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11: 啤酒，
12: 全是泥，
11: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嘞。
6: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7: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11: 好。
6: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7: 姐，看一下多少钱？
6: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7: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伤风啊。
6: 医生介绍，
13: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12: 有被蛇咬的吗？
13: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6: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14: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啊。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6: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在口头叮嘱。

0: 遍。
1: 汛期服务站，我们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影响。总台记者刚刚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2: 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已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提醒受影响沿海的公众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杭州机场今日大量航班取消，省内多条铁路列车临时停运，提醒旅客及时调整出行安排。
2: 宁波机场7月11号取消航班164架次，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途经杭深铁路动3113次、杭台铁路、杭台高铁高7538次、杭温高铁高7380次、金温高铁高7332次等列车，7月11号至14号途经永金铁路 C695次、骁勇铁路 C636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截至7月11号8时30分，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1号进出港航班198架次。
2: 广大旅客出门前可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取消，可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行程。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冬瓜土豆套种新模式，趟出增收新路子。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今天我们党正带领亿万人

0: 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 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台记者张英、刘旭、张健报道。盛夏七月，走进扎罕布勒格村的冬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冬瓜个头饱满，长势正旺，而垄沟之间套种的土豆也已进入收获期。 今年，这个村头一次尝试种植冬瓜，并同步探索冬瓜加土豆套种模式。5公顷土地实现了一地双收，为村民增收，趟出了一条新路子。扎罕布勒格村地处哈达山脚下，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过去村里以传统大田作物为主，冬瓜种植从未有人尝试过。今年，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 村里决定试水种植冬瓜，同时利用冬瓜与土豆生长周期和植株高度的差异进行科学套种。土豆矮小早熟，冬瓜藤高晚熟，前期土豆抢空间，后期冬瓜接地盘，两茬作物互不干扰，土地一天都没闲着。吉拉土乡扎罕布勒格村村民杜红艳，
1: 就是以前吧，咱们这也从来没种过冬瓜，今年是头一年。 就是更别说，套种了，心里是真没有底儿。没想到这个头一年试呢，冬瓜长势这么好，你看这藤多粗，然后那个瓜多大，垄沟里的土豆呢也马上能起来，一块地呢掰成两块用，一份地呢出了两份活，所以说呢那个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儿了。明年呢我打算再多种两晌，然后觉得这个路子还是走得通的。
0: 目前示范田里的冬瓜挂果率高，藤蔓粗壮。 丰收在望，套种的土豆也已陆续成熟，即将起收上市。这种错茬套种、一地双收的新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更让头回吃螃蟹的村民吃下了定心丸，为当地调整种植结构、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 日前，我县西部区域医疗中心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新院区已全面投入使用，为西部乡镇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走进新院区，崭新的综合楼外观大气，内部布局科学合理，各科室功能区域划分明确，就医环境焕然一新。中心设有急诊、内科、 外科、妇科、某医科等多个科室，在硬件配备上，中西药房药品齐全 ，DR 通用射片机、螺旋 CT 机、心电彩超等先进检查设备一应俱全，康复中心配备的各类康复器材，也为辖区内有康复需求的患者提供了就近治疗的条件。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屈涛：
2: 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西部区域医疗中心 已全面投入使用，我们能够开展 CT、 DR、 心电、 B
0: 超等化验项目，每日门诊量20-30人左右。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依托医共体政策支撑，县中医院每周派出专家团队到中心坐诊2天，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县级专家号，实现小病不出诊、检查有专家的就医愿景。 西部区域医疗中心的建成投入，完善了全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深耕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赋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7月7号，由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郭尔罗斯生态保护中心主办，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

0: 蒙古族博舞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特邀4名资深博舞、民族舞专业教师，组建授课团队，面向18至55岁蒙古族文化爱好者开展，共吸引40多名热爱民族文化、热衷非遗传承的学员踊跃参与。课程围绕博舞传统技艺、动作精髓、文化内涵、演绎技巧等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素养和表演能力。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代表性传承人包朝格柱。所以说，我们的理论上面呢，涵盖着博文化的大概述，很多很多这个起源啦、传承辅系啦，以及这个现在保护这个现状等等，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这个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
0: 古老的博物展示在这里。本次培训严格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聚焦蒙古族博物技艺传承核心，以培育本土非遗传承人才为重要抓手，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培训，补齐基层非遗传承人短板，夯实博物活态传承根基，让古老的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的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之外，欧洲盟新中国新中南美合并，蒙古拉拉总部设立的主力，长寿区的财务分配早不衰。
2: 我打合并蒙古拉拉总，
1: 吉林合并蒙古拉拉总。
2: 부신이몽고따라죠
1: 동력인몽고따라죠
2: 행금이몽고따라죠
1: 올림비링몽고따라죠
2: 동료걸러신바라죠
3: 삼바지가노을흠선석짓도은차긴토스캔늪돌릭던실은걸알아죠허러니성근득실승싱글듯늪돌릭인솔친볼기태흐룰러타시안샌들흐노
4: 삼바지가노을흠선석짓도엔치인흡트루드가르마나하로네서울질학지벌호기인서울질은빛은오르싱슨서일오둠질지호주득오브기슨서울질학상스키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今年首个。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250到280毫米，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地有250到500毫米，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250到8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9点位于温州沿海约489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今天到明天将对浙江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提升至一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已全面开启，北京时间明天5点，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首次闯入八强的超级黑马和传统豪门间的对决全是熟人，被很多网友调侃为英超同学会，主要原因是两队核心球员大多拥有英超联赛的共事或长期交手经历。这其中最出圈的一对老朋友当属哈兰德和贝林厄姆，两人曾共同效力于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并帮助球队拿下德国杯冠军。不曾想多年后两人会穿戴不同球队的战袍，在世界杯淘汰赛重逢，也是熟人局的经典看点。此刻提示，暑期来临，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时，请广大家长注意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同时详细了解活动的具体安排、课程内容、师资配置、安全保障措施及收费标准，仔细阅读并签订规范合同，警惕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低价陷阱和捆绑消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等5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早孕门诊、生育保险，我国加快建设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构建生育友好政策体系。

0: 手一池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池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进行时，汛期服务站，我们继续关注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等5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2: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宁波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宁波老外滩沿海防汛挡板紧急加固加高，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巡查，守护群众安全。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执兴、宁波台记者林晨宇、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3: 在宁波老外滩沿江区域，现场一派紧张忙碌的施工景象，多名施工工人分工协作，加紧拼装架设组合式铝合金防洪挡板，争分夺秒完成防洪设施布设，提前抵御台风过境时带来的强降雨引起的潮位暴涨。姚江永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
4: 我们现在防洪挡板加装到了4.6米，这是从地面开始算。那么我们地面呢是离江面是2.4，然后挡板是9块，每块的间隔是20公分。从历年台风的情况来看呢，我们是可以预防住这次的台风，我们有信心。
3: 陈勇介绍，选用这款防汛挡板既符合防台安全需要，也考虑到了台风过境后宁波老外滩可以迅速恢复游客接待。此次防洪挡板布设范围跨度较大，整条沿江防护主线从永江大桥下方的月亮湾片区一直延伸至江北文创港，全线总长约5公里，完整覆盖老外滩重点沿江地段。防洪设施安装完成后，老外滩核心沿江区域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实时监测江面水位、挡板稳固情况以及堤岸有无渗漏隐患。工作人员会密切跟踪台风潮水实时变化，根据现场汛情动态调整值守人员数量，一旦发现渗漏、挡板松动等各类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快速响应消除防汛安全隐患。
4: 因为在台风期间，我们必须做到随时的一个警戒状态，一个是来源于这个设备，一个来源于是人员双重的这个巡查。我们基本上是24小时巡查。
1: 今天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我国各地各部门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积极守护生命起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5: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6: 当时也花了几千块钱吧，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1分钱。
5: 而同样刚刚在这里生下宝宝的梅女士，在产后选择了中医康复项目。按照原有医保比例报销后，她生娃的支出也只需要几百元。
7: 之前总觉得生个宝宝是一个很大的花销，这个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有保障。
5: 湖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刘俊介绍，6月15日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以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为保障范围，包括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标准化诊疗条目、普通病房床位费、常规手术、分娩镇痛及必需药品耗材等均纳入其中。到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7: 基本医保服务包由省医保局统一制定，动态调整，实际费用高于定额标准的，原则上由医疗机构承担，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轻费用负担。
5: 力争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这是国家医保局为2026年划定的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正在加速实现。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居民医保，城乡产妇均可享受政策红利。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2025年已惠及160多万参保群众。同时，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生育保险覆盖面扩大，未来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有望纳入保障范围，
8: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政策措施，促进更多的家庭敢生愿生。
5: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自2024年底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开展早孕关爱行动，为孕早期女性提供专业咨询与健康管理服务。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14-5时期，我国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99%，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持续护佑母婴安全。
9: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
1: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儿去，被认为是有关人类生存的3个哲学问题。然而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以来，我们从哪里来逐渐成为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石，正是古生物学所提供的化石证据。
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昨天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 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那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0: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1: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0: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系。近年来，约4.36亿年前滞留纪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骨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忠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1: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取径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滞留纪的4.21亿年到4.11亿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0: 从大约3.2亿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1: 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核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两块听小骨。我们在热核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0: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周忠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1: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2: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演化进程只是人类登场的序曲。根据化石记录，最早的人类何时何地出现，又如何演化为现在的人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周忠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1: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0: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

0: 合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棒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1: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元谟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0: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2: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鼎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1: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金云锦、王悦，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北京市气象部门研判，当前至今天夜间将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当前北京全市仍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八区自主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27418人，其中前置备勤2218人，驻地备勤25200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主要承担人员搜救、抽水排涝、道路抢通、河道疏浚、地质灾害处置、群众转移等任务。北京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关停，养老机构人员已全部提前转移至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30户，104042人。截至今天6点，本次降雨造成的机制水点均已处置完毕，累计接报倒伏树木6棵、折枝32处、砸车7辆，均已妥善处置。据研判，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性强，易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部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当地时间十号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过去一周，伊朗采取的行动违背了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已准备追究伊朗相关行为的责任。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召开记者发布会，他表示，美国七月七号和八号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城市以及波斯湾多个伊朗岛屿上的设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五点，美加墨世界杯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争夺四强席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用惊艳的表现挺进八强，创造了球队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四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三。而逆转刚果金，力克东道主墨西哥，英格兰则连续第三届世界杯闯进八强。两场淘汰赛，哈里凯恩都在球队陷入困境时力挽狂澜，6个进球让他依然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后制造的强降雨将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将受到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方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伊朗外交部表示从未提出与美谈判诉求，同意调解方访伊。
1: 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只等美国表态。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对伊打击行动。
0: 美国决定将叙利亚从知恐国家名单中移除，47年制裁枷锁或将从叙利亚身上卸下，美叙关系因何破冰？
1: 俄方称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乌克兰总统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欧盟未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
0: 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扩军修宪危险政策。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明确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美国方面同意了，但是停火已经结束。
5: 对此，美国官方暂未做任何解释性说明，仅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特朗普相关声明发布之后公开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

0: 此外，在10号稍晚时，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发布针对伊朗的新制裁措施，涉及限制伊朗金融活动。
1: 10号稍晚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特朗普关于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说，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0: 10号下午，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斡旋方塔塔尔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证实了调解方到访伊朗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稍晚时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目前正在马什哈德。
0: 尽管斡旋仍在继续，美伊谈判也暂未确认终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是在10号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那么当前形势下，新一轮谈判还有可能进行吗？未来局势走向前景如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做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0: 围绕美伊未来谈判安排，在7月10号也有多方消息流出。有美国方面的消息称，预计美伊下一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但有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回应称，这些消息均为虚假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强调，如谈判进程出现任何新的进展，相关消息只会通过伊朗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发布的相关说法没有可信度。
1: 此外，在10号稍晚时，还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但相关内容也未得到官方证实。截至目前，美伊官方以及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没有就具体谈判安排公布任何确定的消息。
0: 另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
4: 以色列国防军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重启战斗，让以色列力量进入伊朗，清除各类威胁，如有必要甚至发动第三次打击。只要有再度发起打击行动的需要，我们必将出动，并且攻势会更为猛烈。
3: 在同一场活动中，以色列总

0: 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九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那么以色列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希望再次加入战局？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的时间，47年制裁枷锁或将从叙利亚身上卸下，美叙关系因何破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报道。
5: 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6: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即使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5: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5: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4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5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 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
7: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5: 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7: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8: 佩斯科夫在十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四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十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十三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四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尼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七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助战、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8: 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一个机会窗口，战场实力显著增强。他说，俄罗斯目前

0: 唯一的优势仅剩弹道导弹打击，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十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十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1: 欧盟成员国十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及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5: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4: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6: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家

0: 踩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10号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过去一周，伊朗采取的行动违背了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已准备追究伊朗相关行为的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谴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撤销伊朗石油销售制裁豁免的行为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9条。阿拉格奇表示，此次违规行为是美国一系列违规和错误行为的延续，谅解备忘录只有在双方遵守的情况下才能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当地时间7月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第68届成员国大会期间，2026年 WIPO 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 WIPO 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和健康2大领域。当地时间7月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2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5点，挪威队迎战英格兰队。挪威在世预赛8战全胜，打进37球，哈兰德一人的进球数16球，与法国、德国整届世预赛的进球数相同。三狮军团英格兰以前曾多次在北欧球队身上吃大亏，挪威作为当前的北欧第一战力，也一定不会让英格兰轻易带走胜利。哈兰德作为英超第一锋霸，如何与英格兰的防线斗智斗勇，也会成为本场比赛的重要看点。此刻提示，从7月9号21点起，北京市精密饮水管理处启动怀柔水库预泄作业，7月10号逐步增加预泄流量至40立方米每秒，已在汛限水位之下的基础上多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北京市水务部门提醒，本次预泄通过淮河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高端访谈，专访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伯纳姆基本锁定首相职位。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一跃成为板上钉钉的唯一候选人？
0: 世界杯进行时，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时隔16年再进四强。半决赛他们将迎战法国队。
1: 国际新闻眼，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何却没跟上节奏？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日前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地缘冲突、气候治理、数字鸿沟，联合国正在面临哪些生死攸关的挑战？联合国已步入其第9个10年，他如何回应今天是否仍然需要联合国的质疑？又怎样评价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与联合国权威方面发挥的作用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这是贝尔伯克担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后首次访华。他表示，中国在绿色发展和气候保护方面成果斐然。
2: 此次来到北京，我看到了创新发展迈向碳中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都是成功的范例。应对气候变化很重要，它不仅关乎一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关乎对世界各国的引领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家在落实巴黎协定气候目标以及各国自主贡献承诺的进程中出现了落实倒退的情况。但气候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安全威胁，为此我们必须携手合作。我在中国看到了这一点，我参观了中国的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发展不仅在于经济增长，更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研发赋能。

0: 可再生能源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将产生良好效益。贝尔伯克此前表示，联合国乃至整个多边主义体系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贝尔伯克在本次采访中再次强调了联合国以及联合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The
1: United Nation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nd if
2: 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没有联合国这样一座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外交殿堂，我们也必须创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是的。 联合国需要深刻的改革，联合国改革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正是我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会员国政府共同投身于这一改革进程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企图把联合国改革以及现存某些短板武器化的势力，我要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没有联合国的世界绝不会变得更好。让联合国变得更强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0: 贝尔伯克进一步表示，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促进全球发展、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In
1: a time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multilateral
2: 在当前国际秩序与多边主义正承受压力的背景下，联大主席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 我呼吁建立跨区域联盟，共同捍卫多边主义。这也是我此次中国之行的原因。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多边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财政角度来看，中国当前是联合国最大的捐助国之一。中国还支持维和行动，中国积极投身可持续发展。 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鼓励各国携手合作。谈到美国已退出超过60个国际组织和机制对联合国以及多边主义的影响，贝尔伯克表示。
1: 正如我先前所说，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任何地区的事件都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即便是最强大的超级国家，也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等全球性危机。如今，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的战争其影响更以蔓延至世界各个角落。美国也在呼吁国际支持。这再次表明，就算是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也依然需要联合国，需要一套明确的共同准则。
0: 显然，如果他们退出部分联合国机构，将会削弱这些组织，损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联合国会员国2024年通过了全球数字契约，其中包含负责任治理人工智能的相关承诺。贝尔伯克认为，联合国在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整体架构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1: I believe it's the only place where you can bring together.
2: 我认为联合国是唯一能够汇聚各国政府、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各方力量的平台，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 正如我此前谈及航空等领域时所说，制定最低限度的标准，以维护所有人的安全利益。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能够为人类提供极大的支持。我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都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项技术同样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若无法对这项技术实施有效监管，确保其造福人类，避免危害社会，便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此，联合国已成立相关科学小组，联合国的多个机构也在研究有关治理与监管的一些提案。当前还存在数字鸿沟，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平等获取技术资源。大型科技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国际合作不可或缺。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带您关注英国唯一后任首相安迪·伯纳姆。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
4: 我刚刚提交了参选工党领袖的提名，程序今天早上已经开启。我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候选人，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感觉非常真实了。工党方面宣布，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 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

0: 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据英国广播公司和《每日邮报》等英媒报道，工党党首提名程序正式启动以后，数十名下院议员排队等待支持伯纳姆。由于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22人支持，仅差一人支持便可以确保无人能挑战自己。因此，不少英国媒体认为他几乎可能确定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2: 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4: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3: 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5: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权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塔默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3: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6: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

0: 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1: 9号，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他如果就任首相，将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多压力，包括针对个人和实体施加制裁，以及可能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展开货物贸易。伯纳姆称，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遭受的痛苦是我们集体良知上的一道疤痕。
2: 卫报称，伯纳姆表态是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可能发生显著转变的信号。英国奥皮纽姆咨询公司六月一项民调显示，2/3转投绿党的工党选民认为，工党的加沙立场是他们换党的因素之一。
3: 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闯入半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为我们回顾一下比赛的进程。
4: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肋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奥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克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奇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当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1: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经济效应的。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0.5%，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3.8%。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15.8%。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 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6: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5: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五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6: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5: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1: 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继续来听报道。
5: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7: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5: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8: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事实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了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5: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8: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5: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主持人子君、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 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城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0: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九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4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未来3天天津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今天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3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

这场比赛有些不走运。原本首发的队长蒂勒曼斯在热身时受伤，下半场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场，而替补门将拉文斯扑球脱手，并球队在最后时刻丢球。主教练加西亚赛后连称遗憾。加西亚说，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我们给西班牙队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只是面对这样一支球队，除了实力之外，还需要一些运气。此刻提示，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0点到明天10点，白山市靖宇县、吉林市丰满区、永吉县、蛟河市、桦甸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浙江、福建等五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5: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6: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7: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

0: 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时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铺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时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1: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时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0: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攻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 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

0: 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及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2: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0: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他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2: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2: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子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4: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它的大。

0: 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钱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极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剂，更加绿色环保。
1: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0: 那么相比长十甲、长十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十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十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2: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0: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2: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钱航透露，在五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十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1: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剂，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屏测发模式。目前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0: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一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钱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1: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五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甲烷模块采用的是新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从子级模块来看啊，采用子级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0: 展望未来，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2: 那么他们呢 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发射的能力，为未来呢人类探索太空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注入更强大的动力，能够将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呢推向更深远的深空。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一场暴雨突袭河北沧州，一位九旬老人在风雨中不慎遇险，一名路过的小伙子不顾狂风骤雨上前搀扶施救，做完好事之后他悄然离开。为了找寻这名不留姓名的好心人，一则寻人启事牵动了整座城市的心。
5: 经过多方线索摸排核实，终于找到了这位热心小伙，来自黄骅市吕桥镇周西村的青年韩一成。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6: 7月3日，老人的孙子马春阳专程登门为韩一成送上锦旗。
7: 特别感谢啊，刚才下那么大的雨，把爷爷扶起来又送家去，浑身都湿透了。
6: 6月30日下午，90岁高龄的老人独自外出遛弯，行至顺义步行街南侧广场附近时，狂风暴雨突至。此时正准备在附近停车的韩一成看到了老人。
8: 我看见老爷子的时候，那会儿风刮的就特别大，又下起雨来。我心想，这老爷子要赶上大雨了。结果我这低头拿手机的功夫，再一抬头，老爷子就摔倒了。
6: 老人在狂风暴雨突袭下，脚下一滑，摔倒在湿滑路面上。老人挣扎着试图自己起来，但是体力不支，怎么也站不起来。
8: 我就放下手机，拿起雨伞，我就下去了。那风太大了，一下车那伞呢就被风吹的都反过来了。我一边往那边走，一边喊：“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啊？起不来了呀！”
6: 韩一成冲到老人身边，一边打着伞，一边扶起老人。为躲避持续的暴雨，韩一成搀扶着老人就近一步至旁边的校车后避雨。期间，他反复确认老人身体状态。主动提出可以送老人前往医院检查。
8: 毕竟年纪这么大了，我怕当时真要万一出点什么状况，别在我这耽误了。
6: 经询问，老人并未携带手机，无法联系家人，且自觉身体并无大碍，无需就医。得知老人就住在附近小区，韩一成当即决定亲自护送老人回家。
8: 不下雨的话，从事发地到老爷子家也就3分钟。但是那天又是风又是雨的，走起路来就有点费劲。
6: 风雨太大了，韩一成怕老人再次摔倒，就一手举伞，一手搂着老人，慢慢往家里挪。
8: 这个雨太大了，当时给我也刮懵了，都忘了我有车了。其实开车回去可能更快吧，不过当时走到车呢，感觉也费劲，就扶起老爷子就往家去了。
6: 到家后，老人拉住小伙的手，再三询问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想要登门致谢。面对老人的好意，韩一成说这都是举手之劳，让老人不用放在心上。说完便匆匆转身离开。为兑现感恩之心，让善意被看见，老人的孙子马春阳主动求助媒体，开启全程寻人。凭借老人模糊回忆的零星线索，当地媒体经过多方核实，最终成功锁定好心人韩一成。联系到韩一成后，老人一家满心欢喜，孙子马春阳专程登门拜访，并将一面承载着满满谢意的锦旗送到他的手中。面对马春阳的一再感谢，韩一成连连表示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8: 我觉得吧，不管是谁，就当时那个情况也得上去帮忙去，那及时救助老人是应当的选择，这不算什么大事儿。
3: 深圳长空， 历时代潮头。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袭，今天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暴雨预警。上一次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还是两年前的2024年6月29号到30号。以下这份暴雨避险防御指南请收好，如果在户外步行，不要在广告牌下躲雨，避免坠物砸伤，避开变压器、电线杆，谨防触电。此外，暴雨可能导致井盖冲开及路段塌陷，要注意观察，小心前行。如果是骑行的居民，要注意远离深水，远离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骑行时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及影响听力，注意观察路况。路况不佳时最好推车步行，不要在下雨时骑自行车。如果驾车出行，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车门封闭情况以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避开易积水路段，水淹没高度到车轮半径时应挂低档少加油，慢而匀速行驶。如果车辆不小心进水熄火，千万不要再启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23:42，秘鲁利马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中位于卢林西南约22公里处，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利马有震感。尼日利亚总统府10号说，军方成功营救了约2个月前遭武装人员绑架的46名师生。武装人员5月15号袭击尼日利�亚西南部奥约州3所学校，掳走46名学生与教职工。尼日利亚军方认定，这些武装人员隶属于博科圣地极端组织。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10号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首个交易日股价上涨超过13%。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投资者对芯片板块的热情依然强劲。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10号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的上半身被吸出窗外，然后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希腊机场，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波音公司等表示将协助调查。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5点，挪威队迎战英格兰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挺进8强，创造球队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3。英格兰则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8强。两场淘汰赛，凯恩都在球队陷入困境时力挽狂澜。当魔人遇上队长，哈兰德对决凯恩，战船起航，驶向北海还是英吉利？明天5点，我们一起追更。此刻提示：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20点，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上述地区局地将有8到10级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达11级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1: 世界杯进行时，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有跟上节奏？

0: 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等5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0: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上海多部门迅速行动，进入防台防汛应急状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请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2: 国网上海电力已进入防汛防台保供电状态，细化电网运行、设备防护、应急抢修和重点用户服务等措施，并对站房、线路开展24小时监测，智能感知预判风险，确保台风期间电网设备可靠运行。此外，国网上海电力重点对地下变电站等核心枢纽落实一站一测防台预案。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500千伏静安变电站站长尚进：
3: 重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堵得住，第二个方面是保证水能够排得出，第三个方面是保证我们的监控能够实时的发现汛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2: 上海海事部门也提前启动防台应急预案，上海海事局于7月10日20时升级为防台2级应急响应。9日，洋山港海事局辖区内的中小型船舶和大型干线集装箱船舶已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宝山海事局为停靠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邮轮提供一船一侧的点对点服务，根据船型特点、航线需求及运营风险，为部分邮轮逐船定制保障措施。宝山海事局海区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徐海滨：
4: 那截止目前，宝山辖区所有的水工船、三岛客船、交通艇等小型船舶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对于国际邮轮，我们也根据风力情况，联动运营单位及时的调整邮轮的靠离泊计划。那对于在港内避风的船舶，我们提醒他们全部加固缆绳，不定时的对船舶进行检验和提醒。那对于在锚地避风的船舶，我们也严格控制船舶锚泊的数量，加大船舶之间的安全距离，防止他们发生走锚。
2: 在农产品保供方面，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提前启动保供预案。目前中心内青菜、生菜、油麦菜、杭白菜等常见叶菜供应充沛，部分商家已迅速从产地调货，日均进场量达到日常水平的1.5至1.7倍，可满足市民需求。果品部已实时跟踪天气与路况，引导商户错峰发货，拓宽运输通道。目前市场果品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1: 中央汛期服务站提醒大家，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
0: 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朋友们及时向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与比利时一争高下，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2: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奥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极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此前一天，本届世界杯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队，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可以说是越来越响。那么这支法国队的星光为什么如此耀眼呢？我们来听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发不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博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

0: 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四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九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光旅，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光旅。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赛后他说，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登场，但玩脏呢，哼，我们也会。这并不是假话啊，姆巴佩、登贝莱、萨里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2: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加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有能够跟上这次赛事的节奏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0.5%，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3.8%。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15.8%。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 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

0: 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1: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0: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 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5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2: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0: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支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
3: 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未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
3: 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
4: 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 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那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0: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5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
4: 刁大明进一步观察，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
0: 会面对这些困扰。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5: 失业保险金是国家给予企业职工的一份重要保障，但是现实中有的劳动者遭到辞退却被公司申报成自愿离职，导致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是否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呢？
1: 用人单位的申报理由能更正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小王2023年入职被告公司担任网站运维岗，后来公司因业务调整撤销了这个职能岗位，并与小王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小王刚失业时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好像会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等于承认自己工作能力差，担心影响以后找工作，就没去申领，没想到想领时却领不了。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助理赵春阳介绍，
5: 小王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被告公司在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申报的减员原因写的是小王个人辞职自动离职，这种情况下小王就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
2: 小王要求被告公司为他更正离职原因，经多次催促未能解决，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赔偿他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赵春阳说，
5: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符合三个条件。首先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第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2: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杨威主审此案，他分析，
6: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合同终止，比如劳动合同期满，单位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消亡，因单位注销而终止劳动关系。第二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者企业要转型，经营方式要调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

0: 未能领取的1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损失。赵春阳提示，企业应该强化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
1: 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规范用工及社保经办流程，如实申报员工离职类型与相关信息，主动配合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0: 杨威提示劳动者应当充分了解失业保险申领条件、办理流程等相关政策。
2: 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离职后，要及时依法申领失业保险金，同时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阶段，保持积极的就业态度，不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为重新就业做好充足准备。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白宫当地时间10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解除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在任成员的职务。此前有消息称，特朗普九号解除了选举援助委员会民主党籍成员托马斯·希克斯和本杰明·霍夫兰的职务，并接受了共和党籍成员克里斯蒂·麦考密克的辞职。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唐纳德·帕尔默已于今年早些时候离职。至此，该委员会四名成员全部空缺。白宫当地时间十号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总统保留罢免相关人员的权利，这些人员可能并未完全致力于保障美国选举安全及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都得到统计。白宫声明并未就特朗普此举给出具体理由，但有美国媒体报道，选举援助委员会曾拒绝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选民在全国选民登记表上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文件。美国国会负责监督选举政策的民主党籍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和民主党籍众议员乔·莫雷尔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他政治操弄计划的一部分。在中期选举前几个月，清洗选举援助委员会成员，并进一步削弱对州和地方选举官员的支持，这显然是政治操弄选举，试图为更多非法和危险的干预提供条件。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自2002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成员需由总统任命并获参议院通过方可任职，且四名成员必须包含两名民主党人、两名共和党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立即提名选举援助委员会新成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声明，就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球员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事件作出回应，表示将严肃处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昨天公布的兴奋剂违规信息显示，怀特塞德在5月6号进行的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被检测出禁用物质氧雄龙代谢物和氯米芬，球员放弃 B 评检测。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对阵法国队。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将有强降雨。今天到13号，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累计雨量大。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天津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等5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启动了人员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随着台风巴威的临近，你那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现在依然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的鱼寮湾社区。根据浙江省防汛抗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今天上午的11时呢，浙江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从今天早上8点我们第一次连线到10点连线，再到现在下午2点，每过一阵啊，这个风雨都有非常明显的加强。现在风的呼啸声、树叶的沙沙声已经是非常强烈了，雨点落到脸上也会有明显的这个拍打感。那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准跟随当地的村干部返回，检查人员是否全部撤离。在途中呢，我们路过了海边，海浪拍打到岸边的山体礁石，已经能够掀起几米的海浪。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已经完全进入了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接下来呢，风势和雨情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主持人，
1: 完成转移安置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那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呢？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我所在的温州市苍南县将转移人员约15万人，其中啊，我现在采访所在的马站镇已登记并转移了1.4万余人，相邻的苍南县霞关镇呢，则进行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从昨天早上的6点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全镇的1万余名群众转移工作呢。

0: 经基本完成了。那据介绍呢，本次当地是按照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进行组织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的群众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移的效率呢，苍南县也是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一个循环的转运。车上呢还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尽可能保障群众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靠亲友的人员呢，则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他们的安全。镇村干部呢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一个片区的干部都会逐门再上门排查一遍，确保无人滞留后再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入住了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需求。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药品。各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一个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各项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啊，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的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1: 嗯，好的，王一阳。
2: 再来关注福建，目前台风登陆范围有所收窄，福建省防止今天9: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赵胜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嗯，好的。那我们的报道团队呢是在9号抵达的宁德，那现在呢是从宁德市霞浦县去往福鼎的一个路上。那这里呢也是闽浙交界的沿海前线。那随着巴威的靠近呢，受到它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多开始，霞浦呢就是出现了降雨，并且雨势呢是这种时大时小，而且中间还出现了短暂的一个放晴现象。那目前来看呢，雨是暂时停了，但是呢云层非常的厚。那当地的气象部门专家也告诉我呢，这个就是台风登陆前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海边的这个风浪也在逐渐的加大。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呢，宁德沿海出现了平均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呢，宁德是3个县市中有5个乡镇的极大风速是超过了8级，其中是以福鼎市沙城镇11级为最大。那目前呢，霞浦的沿海也已经出现了9级左右的大风。那专家也告诉我啊，巴威的环流非常的大，那它的体量是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台风，自带的这个海量的水汽的储备，它的造雨能力、覆盖范围，还有它这个影响的时长呢，都是不可小觑的。那我们也从福建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到明天呢，福建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呢，局部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主持人，
2: 嗯，那针对台风目前的一个最新的形势，当地都有哪些防台风的重点举措呢？
3: 那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呢，首先在铁路交通上，我们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安全呢，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停运了途经福建管内的福平县、杭深县、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可以上12306来查询一下出行的这个列车的一个情况。那宁德位于闽浙交界呢，它是这次防抗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截至到昨天中午12点的宁德全市共有11700多名的海上云台人员的撤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全市的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了安全水域。同时呢，宁德是背山面海，它的山地丘陵地貌的占比极高，那考虑到此次巴威可能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那非常容易诱发滑坡等这样的地质次生灾害。那这几天呢，宁德全市针对900多处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那像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有很多的县市呢都参考了往年台风来临的一个应对经验，比如说对海堤进行了加固，也依托学校还有村部还有文化活动中心这样的安全建筑，启用了2700多个的避灾安置点，那提前准备了像被褥、食品还有应急药品等这些生活物资。那另外当下也是夏收的一个关键窗口期，那台风过境的时候呢，强风暴雨很

0: 很有可能会带来这种减产和损耗。那这两天我们也发现，宁德沙土包括福鼎的一些农户都在对中稻进行抢收，并且呢也及时拆除了一些农业大棚的膜布来降低损耗。那宁德市的防止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呢，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这样三停一休的举措，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赵胜轩。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的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宜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那随着八威继续推进，当地的天气都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2: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宜兰的罗东镇。那目前呢，这里现在是正在下雨，但风势和雨势较今天上午呢已经略有减小。那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了台北的东方海面，并会继续向西北方向来前进。因此呢，对于宜兰而言，与台风中心位置的距离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但是呢，由于宜兰目前还是处在台风的暴风圈范围之内，因此呢，预计未来这里的天气仍然会十分的不稳定，预计呢还会是一个阵雨的天气，特别是山区还有可能降下大雨或者是暴雨。那目前呢，我们在街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并不多，相信呢大家也是尽量避免外出以应对台风的影响。那今天上午呢，我们是特别前往了宜兰的沿海地区，现场可以看到巨浪是不停地冲击海岸，在堤岸上是溅起巨大的浪花，那伴随强烈阵风，巨浪呢更是一度冲过了海边的防波堤。那今天宜兰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是达到了10到11级，阵风最高是13级，那浪高呢也是达到了9到10米。那除了风势是持续增强，今天上午在宜兰的沿海地区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我们在前往海边的路上也是看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那部分的低洼地区还出现了淹水的状况。那在沿海的沙滩上呢，还能看到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那整体来看呢，目前台风对宜兰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短时的强烈阵风以及山区的集中降雨。那目前呢，并未传出宜兰本地有发生严重灾情和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都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2: 是的，主持人，今天呢是台风八威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时间段。那目前呢，台风的暴风圈是已经笼罩了台中以北与东半部，那螺旋雨带呢可以说是正一波一波的扫进台湾。那台气象部门呢也是持续的发布暴雨特报，几乎全台都是处在警报的范围之内。那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是容易出现超大的暴雨，那各地呢也会普遍的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那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的多数县市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目前呢，根据台湾相关单位的统计，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台风八威已经造成了全台36人受伤，所幸呢并无重大的伤亡。那各县市呢是共疏散撤离了14000多人。那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全台呢也曾停电户数是超过了13万户，其中绝大多数呢目前已经恢复了供电，但是相关的工作人员是仍在对尚未恢复电力供应的地区来进行抢修作业。而在交通方面呢，台湾的高铁以及普速列车今天也是动态调整了发车班次，或者在部分的区间来停驶列车，那多条公路也是预警性的封闭，全台湾的大量的航班以及轮渡是取消。那关于未来的天气呢，台气象部门也是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各地仍会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的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需要谨慎的来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那台气象部门也预计呢，台风的暴风圈今天将会笼罩台湾2/3的地区，要到12号的凌晨才会脱离台湾的本岛。那因此呢，今天各地仍要注意防范台风造成的风雨影响。那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0: 台风巴威从今天开始到13号影响上海，总体影响风大于雨。上海市气象台昨天上午10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围绕防范头顶上、脚底下、地面上三类风险，上海各级部门依托一网统管平台，从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到民生保障，各项举措同步推进。来听总台记者杨松涛、杨静、王悦发回的报道。
1: 昨天上午，上海启动防汛防台四级响应，各级防汛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据市防汛办介绍，本次防御重点围绕三类风险展开。针对头顶上的风险，相关部门对塔吊、电招电牌和树木进行加固，暂停户外高空作业。针对脚底下风险，加强道路积水监测，落实下立交和小区积水处置机制。针对地面上的风险，强化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管控。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首先是做了一个防范头顶上的风险，对行道树、高空构筑物以及电招电牌等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削减树木、绑扎树木或者是拆除电招电牌等措施。同时针对脚底下的风险，对排水的管网进行排查，特别是下立交、地下的停车场，确保防水的挡板、驼峰、排水泵等四件套齐全。
1: 气象部门预计，今起三天，大部地区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全市1700多个避难场所已全面排查，海棠外作业人员、进港避风船民可随时进入安置。科技手段正在助力防汛。嘉定区城运中心大屏上，在建工地、下立交、河道水位等数据实时更新。今年该区更新了2000余个防汛要素，重点点位全部接入视频监控，平台还引入 AI 技术，自动抓取工单关键词定位风险，12345涉汛诉求可快速分类研判。
3: 汛期服务站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
0: 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朋友及时向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菲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4: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 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6: 气象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继续重点关注台风巴威。那么继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再度是加强为强台风级之后呢，它将用登陆的地点啊，随着其路径的变化也是出现了调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巴威登陆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啊，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呢，其他地区也会间接的哈受到这个巴威的影响。那么比如华北、东北地区受到西风槽、副带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夜间的降雨也将再次的加强。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白天已经把暴雨预警升级为了红色，而且呢继续同时发布强烈的天气黄色预警。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暴雨区域将包括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尤其呢是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0: 嗯，好的，景瑞。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0: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9: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0: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临近，上海市水务部门已对上海全市河网和排水管网水位实施预降和预抽空，可腾出调蓄库容超4.5亿立方米。应急部门今天上午已开始组织浦东、奉贤、金山等沿海地区及临港新片区、化工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截至12点已撤离3.4万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上海今晚以阵雨为主，明天早上风力加大，雨势明显。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对台风影响期间的各项保障工作作出部署，全力确保城市正常运行。浙江台州作为此次可能正面迎击台风巴威的城市之一，昨晚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总台记者在浙江台州府城古城墙看到，在台风巴威到来之前，当地已开始加紧对城门进行封堵，今晚前整个城门将完成防水墙建设，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洪水所造成的影响。据气象部门研判，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市将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当前北京全市仍处防汛2级应急响应，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等8区自主启动区级防汛1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及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英格兰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8强赛中迎战挪威队。英格兰队队长凯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并不看重最佳射手奖项的争夺，而是希望随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将是英格兰队与挪威队首次在世界杯上交锋，两队头号射手凯恩和哈兰德之间的对决广受关注。目前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哈兰德打入7球排名第3，凯恩打入6球排在第4。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明确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美国方面同意了，但是停火已经结束。对此，美国官方暂未做任何解释性说明，仅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特朗普相关声明发布之后公开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此外，在10号稍晚时，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发布针对伊朗的新制裁措施，涉及限制伊朗金融活动。
1: 10号稍晚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对特朗普关于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扎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是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0: 10号下午，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斡旋方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证实了调解方到访伊朗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稍晚时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目前正在马什哈德。
0: 尽管斡旋仍在继续，美伊谈判也暂未确认终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是在10号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并表示，无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那么当前形势下，新一轮谈判还有可能进行吗？未来局势走向前景如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0: 围绕美伊未来谈判的安排，在7月10号也有多方消息流出。有美国方面的消息称，预计美伊下一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但有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回应称，这些消息均为虚假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他强调，

0: 谈判进程出现任何新的进展，相关消息只会通过伊朗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发布的相关说法没有可信度。
1: 此外，在十号稍晚时，还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但相关内容也未得到官方的证实。截至目前，美伊官方以及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都没有就具体谈判安排公布任何的确定性消息。
0: 另据以色列方面十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
3: 以色列国防军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重启战斗，让以色列力量进入伊朗，清除各类威胁，如有必要甚至发动第三次打击。只要有再度发起打击行动的需要，我们必将出动，并且攻势会更为猛烈。
2: 在同一场活动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九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那么以色列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希望再次加入战局？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6: 佩斯科夫在十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四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 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1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四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尼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7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助战、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
6: 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一个机会窗口，战场实力显著增强，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10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10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0: 我们再来关注京津冀的强降雨天气。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河北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唐山北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目前总台记者李天雷已经赶到了遵化市马兰峪镇，一起来连线他。李天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强降雨都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7: 哎，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昨天河北省监测到的这个298.1毫米的降雨极值就出现在这里。我们现在在村子里看到啊，就是一些低洼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积水的，但是对村民的生活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这里有一条马兰河是从这个马兰关一村穿村而过，现在看这个河水的流势还是非常急的。 据这个包村干部国海玉给我们介绍，就是降雨是从昨天上午8点开始的，在昨天下午停了一会儿，然后到昨天夜间开始降雨开始加大，到凌晨。

0: 2点的时候，就是雨势就已经非常大了。在当时，就据他描述，在当时就是这个马兰河的河水一度涨到了，就是距离河床上沿只有1米的距离。然后村干部就在当时凌晨2点的时候就开始转移了村里沿河的21户85口人，然后转移到了村委会，或者是转移到村里的其他地势高的亲戚家。目前没有出现这个村民受灾的情况。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就是今天下午4点开始，这个遵化市还有强降雨，会一直持续较长时间，然后我们也会随时对这个雨情进行关注。
1: 好的，李天雷。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英国。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
1: 我刚刚提交了参选工党领袖的提名，提名程序今天早上已经开启，我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候选人，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感觉非常真实了。
2: 工党方面宣布，在九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0: 再来关注日本，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及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4: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

0: 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1: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动向。那在十一号凌晨，它已经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正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在海浪方面，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3米的狂涛区，东海北部也有5到8米的巨到狂浪。那台湾海峡是4到6米的巨到狂浪，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到狂浪，海浪的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红色。在上海近岸是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江苏南部近岸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福建南部、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近岸海域也会有不等的中到大浪过程。那在风暴潮方面呢，江苏沿海、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福建沿海都会出现不等的风暴增水。浙江省温州市今天的风暴潮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橙色，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的福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嘉兴市、舟山市和福建省宁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3: 嗯，好的，范佳妮。
2: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6: 净牌公司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5: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惠正投研基地揭牌；
6: 燕之屋获得第7届厦门市质量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净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沙漠濒危寄生中药肉苁蓉全产业链开发关键技术及其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也是净牌第二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6: 肉苁蓉是常用中药，也是中国敬酒的核心原料之一。净牌这一获奖项目历经31年攻关，全球首次攻克寄生植物规模化种植技术瓶颈，同步解决了野生资源枯竭和沙漠生态治理两大难题。截至目前，净牌已获授权发明专利152项，其中28项科技成果被权威机构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日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惠正投研基地正式揭牌，领航家投研俱乐部同步启动，这标志着国内头部持牌投顾机构与权威智库实现深度融合，惠正财经开启投研驱动、智库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惠正财经执行总经理周荣盛表示，合作将依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智库优势，结合惠正多年的实战积淀，聚焦宏观经济走势、产业政策动向和资产配置策略3大方向，定期产出深度研究成果，为客户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投顾服务，力争打造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战价值的投研体系。
5: 燕之屋日前荣获第7届厦门市质量奖，该奖项历经7届评选， 已成为厦门市引导企业践行卓越绩效管理的重要载体。燕之屋执行董事、总裁李有权表示，企业将持续发挥示范作用，推动燕窝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为厦门质量强势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6: 燕之屋自2023年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以来，持续优化管理体系，筑牢行业头部地位。企业连续10年高端燕窝全国销售第一，在全国布局超700家实体门店，拥有国内外授权有效专利238项，并牵头制定了5项国家级行业标准。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今天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九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4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至13级，34至40米每秒，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将有强降雨。今天至13号，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累计雨量大。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天津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河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有效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今天12点起，京杭运河徐州辖区船舶实施全面停航管制。目前京杭运河徐州段上下水待闸船舶共计62艘，船队4队均已暂停放行，全部在安全水域有序锚泊。当地时间11号，伊朗德黑兰东部帕克达什特和基亚姆达什特的居民听到爆炸声，爆炸的确切来源目前尚在调查。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几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展开，其中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是一场谁也不敢说稳赢的硬仗。挪威队在16强赛中以2-1力克五届冠军巴西队，哈兰德独中2元，全队士气正旺。英格兰队虽然名气大，但上一场经历苦战，以3-2险胜墨西哥队，消耗不小，因红牌和健康问题在个别位置存在隐患。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机场提醒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我们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的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0: 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呢？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的情况怎么样？用电和用水又是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介绍。
2: 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介绍。
3: 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义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

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

0: 随着清淤的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 杭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2: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1: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3: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
4: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3: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1: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3: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4: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3: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4: 分门别类的来做。
3: 对，要分门别类。
5: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4: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5: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3: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1: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6: 水来得太快呀、啊，搬不了货啊，拖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中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鼻子。

0: 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1: 眼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当中，台风巴威又将接踵而至。水利部分析研判，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3: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2: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3: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武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2: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3: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

0: 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基础的路段。
1: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结实、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即便台风过境，风雨暂时减弱，也不能放松警惕。刘荣华表示，预警未解除，不要擅自从安置点返回，一定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以后，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后续的降雨和灾害风险依然存在，必须保持警惕。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炎炎夏日，孩子们已经迎来了暑期时光，但暑期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多地疾控部门发布暑期安全贴士，提示家长和孩子防范溺水、交通意外、外伤损害等情况发生，同时关注居家安全、心理健康。
3: 中国疾控中心强调，守护孩子安全的核心是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落实好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最有效的手段。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4: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1: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3: 除了溺水、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烧伤、烫伤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遭遇的危险。如何应对上述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 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5: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2: 暑期孩子居家时间较长，使用电子产品等频率增高，除了可能带来视力下降等问题，也要防范网络沉迷的情况发生。家长如何做好居家健康提示，合理正向引导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异物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6: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7: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8: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5: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9点至明天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

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15点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9点至明天8点，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风险。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4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今天16点至明天16点，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影响，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1点30分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明天下午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省，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号至14号。根据山东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山东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点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国家能源局一省一策指导有关地方全力做好常规和应急场景下电力保供工作。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世界杯快报，瑞士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瑞士队队长扎卡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进攻线上，瑞士队20岁新星曼赞比因膝伤将继续缺阵，他在本届赛事中打入3球并送出2次助攻，但缺席了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携强降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昨天中午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1: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

0: 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2: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1: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2: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2: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了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

0: 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岳阳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岳阳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岳阳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墨极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0: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3: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记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8: 哎呀，小池，我们现在养猪更成功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语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1: 与此同时呢，课本内容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0: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你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朱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2: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0: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岩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2: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

0: 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2: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云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3: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4: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6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
0: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中东部高温范围逐渐缩减，雨区之外高温闷热仍在。那昨天呢，我国中东部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的最广，北到华北南部，西呢到四川盆地，东到沿海大部，南到华南大部，都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包括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的最高气温达到38到40度，那共10个国家级的站点是打破了当地7月上旬的最高纪录。 此外夜间也是依然的闷热哈。那四川、重庆、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昨晚到今早最低气温都是达到了30度以上的。那郑州30.7度呢，是打破了当地七月夜温的最高纪录。不过今后几天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到来，带来强风雨，偏东地区像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呢将明显的缩减，但是雨不大的地方哈，最高气温仍是有33度左右的，依然会是闷热的状态。而且呢，台风影响结束之后，那高温又将迅速返场。我们举例子来看，像杭州12号，也就是明天，伴着雨水，最高气温降到29度。但是呢，随着台风的影响趋于结束，那么第二天，也就是13号，最高气温就迅速是升到34度。14到16号又将出现36、7度的高温。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呢，高温却持续，像长沙、重庆，那么今后6、7天高温都会持续再现，最低气温也是在30度左右，那么从早到晚啊都是闷热的状态，请朋友们注意补水防暑。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瑞。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明天，福建北部、中部、浙江大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钱塘江、曹娥江、瓯江、甬江、蕉江、闽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钱塘江、甬江、蕉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极高。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2点针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15号，黑龙江中部、东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松花江、嫩江、雅鲁河、拉林河、蚂蚁河、牡丹江、汤旺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拉林河可能发生洪水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大。水利部于今天12点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4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展开，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是一场利矛对尖钝的比拼。两队在2014年世界杯淘汰赛上有过交手，当时阿根廷队在16强赛中以1-0获胜。历史战绩上，阿根廷队5胜2平保持不败。阿根廷队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体能问题。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人口日，今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2026年为民服务实事。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级，早期关爱服务供给大幅提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文旅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抢破购物集中整治，多措并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坚决保障游客合法权益。今年上半年立案数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投诉化解、景区服务、智慧监管与安全保障。
4: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诉诈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如桂林市集中对6家整改不到位、问题频发、旅游购物不规范的3A级旅游景区再排清退，指导景区做好摆渡车整治工作，优化服务举措，提高景区高峰期转运效率，减少游客等待时间，提升景区服务体验。
3: 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不断夯实治理基础。
4: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3: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

0: 一系列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出游舒心放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0: 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强化问题导向，坚持问计于民，聚焦游客吐槽最集中、感受最强烈、反映最突出的问题，进行点名通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副司长魏立忠表示，自今年四月点名通报了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以来，各地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整改方案，积极推进整改。
2: 例如陕西、山西壶口瀑布景区实现一票通，壶口瀑布景区、武当山等景区实施惠民措施，下调了摆渡车收费价格，长白山景区调整了摆渡车设置，把选择权还给了游客，江西龙虎山、安徽天柱山等景区优化了摆渡车线路，增加了摆渡车运力，缩减了游客排队时间。
3: 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并颁奖，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项成果为原子精准催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催化学科发展。
4: 单原子催化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那么什么是单原子催化，有哪些应用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我们从中学化学里就知道催化剂，它可以加速化学反应，往往以辅助的形式存在，在初期学习中似乎并没有太关注它。然而只要稍往深了学，就知道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6: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对 GDP 的贡献呢是大于20%。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5: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6: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贵金属。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5: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
6: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发现，我们单原子催化剂呢，它其实比纳米团簇可以高2到3倍，比纳米粒子它的活性可以高10倍左右。我们通过综合的手段，包括用光源做吸收谱、红外光谱理论模拟计算，建立了整套的如何鉴定单原子催化剂的手段，不光合成出来，而且要用综合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个单原子催化剂，建立了单原子催化剂研究范式。现在大家做单原子催化剂的时候，仍然是采用我们这样一个模式。
5: 张涛口中的幸运，其实历经了20余年的潜心钻研与攻关。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余年发展。

0: 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1: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浮载型金属催化剂，被浮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没有金属金属键，仅与载体相互作用，就是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0: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例如拓展了单原子催化反应，率先将单原子催化应用于选择加氢反应，创建了定量识别和调控单原子配位环境的方法，阐明了单原子催化特征和机理。
2: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0: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1: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的制备。
0: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甲酰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1: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我国各地各部门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积极守护生命起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2: 当时也花了几千块钱吧，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 而同样刚刚在这里生下宝宝的梅女士，在产后选择了中医康复项目，按照原有医保比例报销后，她生娃的支出也只需要几百元。
3: 之前就觉得生个宝宝是一个很大的花销，这个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有保障。
1: 湖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刘俊介绍，6月15日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以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为保障范围，包括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标准化诊疗条目、普通病房床位费、常规手术、分娩镇痛及必需药品耗材等均纳入其中。到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4: 基本医保服务包由省医保局统一制定，动态调整，实际费用高于定额标准的，原则上由医疗机构承担，引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减轻费用负担。
1: 力争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这是国家医保局为2026年划定的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正在加速实现。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居民医保，城乡产妇均可享受政策红利。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2025年已惠及160多万参保群众。同时，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生育保险覆盖面扩大，未来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有望纳入保障范围，
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政策措施，促进更多的家庭敢生愿生。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自2024年底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开展早孕关爱行动，为孕早期女性提供专业咨询与健康管理服务。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14-5时期，我国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99%，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持续护佑母婴安全。
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
5: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7: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10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霍建波：
8: 铅同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7: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
8: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堆像神树、面具还有其他的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7: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6块外范、2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
8: 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铸接的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铸接块的一个存在。
7: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作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
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金云锦、王月、韩雪，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今天逐渐向浙江靠近，并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浙江今明两天雨大风强，局部有特大暴雨，阵风可超13级。明天浙江西部地区阴有大雨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沿海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巴威将正面袭击浙江，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做好台风防御措施。总台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鉴于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形势，安徽省防止于今天16点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市应急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目前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大兴、通州等10区启动区级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请公众根据各区预警级别做好防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土耳其方面11号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据俄罗斯方面10号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10号说，国防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此战挪威若胜出，维京海盗将创造历史；英格兰若胜出，三狮军团将是继2018年世界杯后再次闯进4强。1992年至2014年，双方近6次交锋，挪威1胜3平2负，略处下风。此刻提示。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日至13日，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日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万丈高楼平地起，通途大道贯山河，我们日常穿行的宽阔马路，拔地而起的楼宇场馆，连通城乡的基建工程，都离不开一群默默坚守的工程建设者。
0: 每当万家团圆，很多建设者呢依旧驻守工地，只为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1: 最近啊，有一位来自湖北恩施的工程建设者写来了一封家书，承载着他的思念与担当，用心写下了对家人的思念与承诺，一起来听。

亲爱的爸妈，刚忙完手头的工作，项目部里安静得很，只有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下个不停。南方的雨季似乎比往年来的更早更绵长，空气里总带着一股泥土的味道。这样的夜晚让我格外想念家里温暖干燥的空气，想念你们。我所在的部门是项目建设的先头部队，在机器还没有轰鸣，塔吊也没有竖立之前，我们的战场就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你们可能会好奇，工地还没开工，我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其实啊，我们正在为这座建筑的诞生打下第一根看不见的桩基。我的工作是和密密麻麻的文件、条款、清单等打交道。窗外是连绵的雨，窗内是清脆的键盘声。我们需要在开工前将文件吃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漏算任何一项成本。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材料价格，或者理清一条复杂的合同条款，我们需要反复查询，多方沟通。这个过程或许没有工地上的挥汗如雨来的直观，但同样是一种攻坚，一种在数据和文字间的精耕细作。雨季确实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但只要想到后面工程开工的事一天也耽误不起，我们就都打起精神往前赶。我们都知道，现在多跑一步，多问一句，等正式开工了，心里才能更有底，事情才能做得更顺。担当啊，其实就是这样，不管晴天雨天，该做的事就得想在前头，做到实处，不推不拖，把手里的事一件一件扎扎实实做好。爸妈，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我的战场目前虽在室内，但安全和健康我时刻记在心上。我知道你们最牵挂的是我的平安和健康，也请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你们的安康是我在这里安心工作的最大底气。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当我们的项目正式破土动工，机器轰鸣，塔吊竖立的那一刻，那里面也将凝聚着我们在无数个雨夜里默默付出的努力与坚守。就写到这儿吧，晚安，王兆吉。

0: 从跨海大桥交通枢纽到民生住宅公共场馆，无数工程建设者呢都以平凡之躯扛下了时代建设的重任。
1: 是的，他们常年背井离乡，四处奔波，告别安稳的生活和温暖的故土。没有光鲜的工作环境，没有舒适的办公场地，面对复杂的施工地形、紧张的建设工期、变幻莫测的天气，他们从不退缩，迎难而上，以坚韧力毅力攻克一道道施工难题，用精益求精的态度筑牢每一处工程根。
0: 比起施工现场的风霜劳苦，工程建设者心中更多的是对家人的亏欠。为了抢抓工期推进建设，他们常年背井离乡奔走各地，把最久的陪伴、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工地与工程，却一次次缺席家人的日常与团圆。
1: 接下来的这封信来自一位父亲，纸短情长，他把对家人的思念一字一句藏于心底，付诸坚守。

0: 亲爱的青青、楚楚，你们十岁了。从你们三岁那年开始，爸爸就常住海外，整整七年。我就是那种三个月见一次，一次待20天的爸爸。你们第一次系鞋带，第一次领奖状，第一次因为考试哭鼻子，这些时刻我错过了不少。每次回家都觉得你们又长高了一截，成长的速度比爸爸回家的频率还快。爸爸是天然气地面工程设计师，帮缺技术的国家设计场站铺设管道，虽然辛苦，但每次看到项目顺利投产，心里挺踏实。你们常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下个月。又问待几天，我说20天。你们说哦，然后继续写作业。爸爸知道你们心里有期待，只是不再哭闹了。希望爸爸不在家的日子里，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好好长大。爱你们的爸爸。
1: 刚才听到的这封信啊，来自于一位爸爸。其实在很多个万家团圆的节假日，在很多个朝暮更替的日夜，他们都是隔着千里山海牵挂着家人，可能只能靠简短的电话啊，还有零碎的视频去慰藉思念。他们深知自己亏欠家人很多，但是又始终面对工作义无反顾。
0: 对，因为他们是工程建设者，
1: 没错，
0: 一身工装扛起的是城市建设的重任，一腔坚守也诠释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把温柔与遗憾都藏在了心底，用舍小家为大家的付出默默守护着万千人的安稳生活。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侨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昨天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
0: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演化进程只是人类登场的序曲。那么根据化石的记录，最早的人类何时何地出现呢？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又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5: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4: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二百 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5: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元谟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4: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6: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定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类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4: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5: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原因。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下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3: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给拖回来，应该得是九死一生。
2: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3: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还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2: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3: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他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的。比如说在他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2: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

0: 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1: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个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不止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两名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美加两国九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加拿大政府网站同日发文说，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日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6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夕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7月6日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经过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奋战，今天下午3点左右，广西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实现车辆通行，群众转移和物资供给等各项工作将更加高效。根据辽宁省气象部门最新天气预报及水雨情情况，按照辽宁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3点起，对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黄色预警，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4级提升至3级。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展开，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是一场谁也不敢说稳赢的硬仗。阵容方面，挪威队相比英格兰队更齐整一些，英格兰队防线不够稳固，过去5场比赛有2次单场丢2球。英格兰队宽萨因红牌被禁赛，更让他们在右后卫的位置上捉襟见肘。此刻提示，现在正值暑运，近期在机场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能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广西横州暴雨的救援进展。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此前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成为孤岛。经过几天的全力抢修，中国安能集团在今天上午抢通了这条运送物资的生命线。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抢通后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黎明。那这个横州的镇龙乡的地理位置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处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只有一条县道和外界相连。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就是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地方只能临时调来的石子来铺路。而越往里面走呢，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而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最严重的地方，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当地还在时不时的下雨，这都给抢修道路增加了难度。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呢，道路今天上午算是正式抢通了，物资可以沿着道路进入镇龙乡。但这里要提醒呢，路虽然通了，但并非是恢复原样，不少地方还是用临时的土啊、石子垫的路，只有四驱车和越野摩托车可以进入。着急想运送物资的呢，可以先把物资送到外围的乡镇，再由专业的车辆统一送进去。黎明。
0: 那么这次抗洪抢险救灾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型的无人机运送物资，甚至呢还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吊人的照片。那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1: 其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其实飞过去的确是最方便的选择。我在现场看到了不少从各地赶来的飞手，他们带着专业的运输无人机来运送物资，其中最厉害的一款专业的载重无人机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但其实现场运200公斤物资的场景非常少，大多呢都是运一些生活物资啊，像发电机呀、还有这个牙刷呀、矿泉水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载重无人机还可以实现接力控制，也就是说起飞的时候一个飞手在起点控制，到山里之后怕信号不好或者有干扰呢，另一位飞手可以在半路接管。那尽管有多重的保障，我和几位飞手交流呢，他们还没有尝试过用无人机运人的情况。虽然单纯从载重的重量上看完全可以，但毕竟操作手册上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场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但飞手们也表示呢，如果情况十分紧急，在得到上级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撤离。
0: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横州呢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这次疫情之后当地的茉莉花产业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在这两天我采访的时候呢，其实经过的道路两旁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花田。由于茉莉花呢具有这个随开随采的特性，目前那些没有受伤的花田里面呢，这个花农们正在抢时间的不断采摘，尽量的减少损失。大家现在最揪心的就是那些被淹的受损的花田。那根据当地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介绍呢，茉莉花耐涝性比较差，泡水最多不能超过7天，否则根系就会淹死。也就是说，如果未来2-3天内积水能够退去，那经过紧急的消毒和清理呢，有些花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如果泡水超过了7天，就只能铲除补种了。而新种茉莉花至少需要3个月的生长期才能再次采摘，关键还是要看水什么时候能退。目前呢，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专家团队深入一线统计受灾的情况，并加紧制作灾后恢复的科普内容和技术指导，正在全力帮助花农渡过难关。
0: 好的，任梦妍。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今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呢，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的洞头区啊，这里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洞头目前正在处于台风巴威的10级风圈里啊。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应该能听到我现场的风是特别的大，而且在现场我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洞头的风雨已经在逐渐的增强。刚才我所在的洞头国际放生台的风力在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前，它的风力是9到10级，但是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候啊，现在的风力是已经到了10到13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浪在

0: 海面上不断的翻腾，然后奔涌着拍打着礁石，在岸边的这个浪高是已经超过了9到10米。刚才在现场呢，我有试着撑过伞，但是我的雨伞是直接被风折断了，而且我想要逆风行走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了解到，过去的24小时内啊，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几个小时，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将会进入到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降雨量它的强降雨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那预计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啊，温州全市的过程雨量将会达到150到300毫米，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的站点有可能甚至超过800毫米以上。主持人，
1: 嗯，那我们目前也非常关心温州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
0: 是的，那因为目前呢，温州全市已经进入了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的状态啊，各地各部门都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临阵的状态。那人员转移呢，我们说它是台风防御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温州全市是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100万人次，全市2801个安置场所啊是已经全部开放了，能够满足群众的安置需求。那同时呢，温州全城也开展了各项的防御工作，全市2401艘的海洋渔船啊也都已经全部的靠港避风了，465名的海上养殖人员和2300多名的留港渔船的人员也已经全部上岸了，全市1427个在建的工地也已经全部停工，38条客运航线的水上航线也是已经全部停航了。同样，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轨道交通呢也是于今天早上的6点全部停运了。而且刚刚我所在的洞头啊，也是已经对全域的桥梁实施了这个临时的管控，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进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一定不要出门，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2: 嗯，另外，据水利部的分析研判，受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那么具体来看，哪些地区的山洪灾害风险高，又该如何避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4: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3: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4: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武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3: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4: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

0: 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积水的路段。
1: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结实、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福建宁德处在台风核心影响范围之内。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00开始，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宁德福鼎市采访的福建台记者陈坚。陈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给宁德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我现在这个位置福鼎市的这个沿海，就是在闽浙沿海交界处这地方。从今天一早开始的话，福鼎这边就断断续续啊，时断时续下起了小雨，雨势不算大，但我们群接采访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积水内涝点。另外，风力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明显。在福鼎沿海的环旗海堤，我们采访时候，也能感受到海上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巨浪，周边的树木没有大幅度摇晃或者倒伏的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啊，这个降雨目前是处于到下午阶段就已经开始处于持续的这种情况了。那当地提前是按照凡16级超强台风的标准来部署防御工作的，各乡镇村社区共下沉了干部1400多人次，全力去做好各项的防台工作。那在防洪防涝这方面的话，当地的三潭水库是一个重点的防御区域，各个点位的相关防御人员已经是全部部署到位，总共有77座的水库都提前腾出了库容，包括水库的这个溢洪道也进行了一个清理拓宽。目前福鼎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是都排查过，而且这个启动了群测群防的体系，每一个地灾隐患点都有监测人、责任人是24小时的在岗在位，来巡排查重点的区域，并且明确撤离路线，启用所有的这个地灾点。一旦是有发现险情的话，可以及时的去组织受威胁的群众转移。而且另外福鼎市这边15家的 A 级景区也都全部关闭了，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包括施工船和大型的渔船都已经从外海移到港内去避风，同时还派了专项的督导组下沉到一线，到各沿海各个乡镇，确保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整改。主持人，
2: 你刚才也提到了会对一些群众呢转移安置，那么这些群众的生活保障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3: 刚才说到这里，所有的避灾安置点都提前开放，对群众进行了安置。我随即去探访了几个避灾点，避灾点安置的人员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啊，宁德福鼎市江南村和西澳村这两个村的安置点，它可容纳的群众可以达到100人左右，但是安置点里头其实只有7名的群众在里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其实是因为这几年经过持续的推进危房改造，台风天真正有需要到安置点的人员就明显减少了，而且部分群众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防台风，剩下个别的群众目前来安置点呢，基本是独居老人或者无保户这些真正困难的这个群众。不过这个避灾安置点的物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我们现场看了一下，像这个房间里床铺、被褥、开水瓶、电风扇、空调都一应俱全，包括泡面、面包、矿泉水这些应急食品也都很充足，群众是可以随取随用的。像这个早午晚正餐的这个时间点啊，安置点的这个当地的党员干部吃什么，安置点的这个群众就吃什么，而且当地的这个干部也是直接是住在这个安置点隔壁来守护，以防这个安置群众啊有需要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可以说一线的防台风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安置点的群众是同吃同住的这种状态，确保群众能够安心的在避灾点防抗台风。主持人。
2: 好的，陈坚。
4: 新闻，新鲜说。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那暑假呀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
6: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7: 知道。
6: 好。
8: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9: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8: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10: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8: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10: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2: 除了溺水之外呢，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 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7: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随着台风八威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到来。继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之后，它将要登陆的地点呢，随着其路径的变化也是出现了调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么今天16点的时候呀，巴威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是约200公里，那浙江东部已经在巴威的十级风圈内。那么由于巴威登陆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呢，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其他地区也会间接受到巴威的影响，比如华北、东北地区受到西风槽、附带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的降雨呢，也将再次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白天已经把暴雨预警升级为了最高级别红色，而且呢继续同时发布强烈的天气黄色预警。那我们重点来说说雨最猛烈的地方。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暴雨区域广泛，尤其呢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北京啊，那今天北京被深厚的云层覆盖，目前是有回波正在发展，预计傍晚到夜间是逐步影响到北京，而且之后的三天北京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5: 好的，景瑞。
2: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美方称，安萨里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关键资助者。当前各方正加紧外交斡旋，以期推动美伊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巴威影响，湖北省将迎来极端风雨天气。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2点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30分，上海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影响，为防范道路险情，目前上海全市高速公路已实施限速每小时60公里以下临时管控措施。交警提示，台风天气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6字要点，加长跟车距离，避开高架、桥梁、横峰路段，不急刹、不猛打方向。受强降雨影响，国铁沈阳局吉林车务段已启动防洪应急预案，对今天到13号的20趟普速旅客列车实施停运或调整措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9点，世界杯1/4决赛最后一场，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卫冕冠军力争进入4强，阻止欧洲球队完成包揽。本届世界杯8强有6支欧洲球队，而在摩洛哥队被法国队淘汰之后，阿根廷队已经成为非欧洲球队的独苗。如果他们再输给瑞士队的话，欧洲队就将包揽世界杯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明天福建全省多云到阴，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后天台风巴威将北上，受其后部偏南气流影响，福建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南平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文旅部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抢破购物集中整治，
0: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收费200元，包括哪些服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本来呢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事舒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啊，旅游团强迫购物的乱象却给游客心里添了堵。
0: 所以今年以来呢，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就在持续推进。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增长了49.3%，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86.9%。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
6: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诉诈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5: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6: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5: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7: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的话题。从今天开始，安宁疗护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这一次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
0: 根据标准，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今天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8: 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损失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5: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8: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社龄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这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面。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跟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5: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8: 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转到了东华市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个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5: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8: 对，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吧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1: 除了各级医院，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想象空间是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9: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边了。
5: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9: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5: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9: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很知晓这些项目收费的一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新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5: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10: 是一位60多岁的父母，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

0: 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1: 中国之声。

0: 风，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说到办理抵押贷款的时候，房产、汽车是比较常见的抵押物。那么伪造签字抵押他人房产向银行贷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用伪造签名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另外，房主还能追回自己的房子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想抵押自家的房子贷款，盘下老杜台球厅进行经营。没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4: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5: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4: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3: 剧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被告知，应由他继承的房屋被父亲的同居女友魏明珍在陈礼斌在 ICU 抢救期间抵押给了银行，贷款26万多元后卷款跑路了。魏明珍的抵押行为算数吗？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6: 剧中，魏明珍在同居男友陈礼斌昏迷没有授权的前提下，伪造陈礼斌签字，将其名下唯一住房抵押给银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程松强调，房屋产权人本人不到场，无公证授权，他人私自签字抵押产权人的房产，不受法律保护。
7: 魏明珍与房主陈礼斌仅为恋爱同居关系，两人没有登记结婚。魏明珍在陈礼斌昏迷的情况下，为取得陈礼斌的同意和书面授权，私自伪造签字抵押他的房产，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的抵押行为可能无效，只要房主本人不追认不同意，那么这份房产抵押合同自是无效，房主或继承人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抵押，不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魏明珍伪造签名抵押他人房产并卷款跑路，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5: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5: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4: 不可能。
6: 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的房产被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被同居女友魏明珍卷走。陈礼斌未成年的儿子陈毅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家，拼命打工还贷款。这段剧情看得人心里堵得慌。陈毅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孙成松说，
7: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负有房主本人到场面签核验义务。房主入住 ICU 属于客观事实，银行未见到本人即放款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不生效。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名下的房产由他的儿子陈毅继承，陈毅有权起诉请求法院认定魏明珍伪造签字的贷款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因未落实面签制度审查失职造成贷款损失，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得把风险转嫁给产权人以及继承人，银行的损失应当向魏明珍进行追索。
4: 玉哥，玉哥，魏明珍跑了。这事儿你怎么知道？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都说被绿兰坑了钱，代理还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层层的绿兰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珍和他姘头，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6: 剧中，魏明珍诈骗银行贷款后卷款跑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朱旭如指出，诈骗银行贷款50000元就已构成犯罪。
8: 依据刑法的规定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比如说虚假的经纪合同、证明文件、产权证明做担保，诈骗银行的贷款构成贷款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最高呢也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法律规定，未经产权人同意伪造签字设立房产抵押，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无效，伪造签字骗取贷款，行为人将涉嫌刑事犯罪。日常务必妥善保管重要权属证件，切勿随意将身份证、房产证原件交付他人，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天空，烟去再造，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日前发生的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2: 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当中遭遇火灾，如何快速有效地逃生？类似的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3: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19: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3: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19: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说看到现场有非常大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3: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一些残存的鞋楦也已被完全烧焦。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19: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
3: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19: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3: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19: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1: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冬瓜土豆套种新模式，趟出增收新路子。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今天我们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台记者张英、刘旭、张健报道。盛夏七月，走进扎罕布勒格村的冬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冬瓜个头饱满，长势正旺，而垄沟之间套种的土豆也已进入收获期。今年这个村头一次尝试种植冬瓜，并同步探索冬瓜加土豆套种模式，5公顷土地实现了一地双收，为村民增收趟出了一条新路子。扎罕布勒格村地处哈达山脚下，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过去村里以传统大田作物为主，冬瓜种植从未有人尝试过。今年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村里决定试水种植冬瓜，同时利用冬瓜与土豆生长周期和植株高度的差异进行科学套种，土豆矮小早熟，冬瓜藤高晚熟，前期土豆抢空间，后期冬瓜接地盘，两茬作物互不干扰，土地一天都没闲着。吉拉图乡扎罕布勒格村村民杜红艳：
1: 就是以前吧，咱们这也从来没种过冬瓜，今年是头一年，就是更别说套种了，心里是真没有底儿。没想到这个头一年试呢，冬瓜长势这么好，你看这藤多粗，然后那个瓜多大，垄沟里的土豆呢也能马上能起来，一块地呢掰成两块用，一份地呢出了两份活，所以说呢那个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儿了。明年呢我打算再多种两晌，然后觉得这个路子还是走得通的。
22: 目前示范田里的冬瓜挂果率高，藤蔓粗壮，丰收在望，套种的土豆也已陆续成熟，即将起收上市。这种错茬套种、一地双收的新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更让头回吃螃蟹的村民吃下了定心丸，为当地调整种植结构、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我县西部区域医疗中心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新院区已全面投入使用，为西部乡镇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走进新院区，崭新的综合楼外观大气，内部布局科学合理，各科室功能区域划分明确，就医环境焕然一新。中心设有急诊、内科、

0: 保驾护航。
1: 依托医共体政策支撑，县中医院每周派出专家团队到中心坐诊两天，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县级专家号，实现小病不出镇、检查有专家的就医愿景。西部区域医疗中心的建成投入，完善了全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深耕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赋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乡村文化振兴发展，7月7号，由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郭尔罗斯生态保护中心主办，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博舞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特邀4名资深博舞、民族舞专业教师组建授课团队，面向18至55岁蒙古族文化爱好者开展，共吸引40多名热爱民族文化、热衷非遗传承的学员踊跃参与。课程围绕博舞传统技艺、动作精髓、文化内涵、演绎技巧等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素养和表演能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代表性传承人包朝格柱。
0: 所以说我们呢，理论上面呢，涵盖着博文化的大概述，很多很多这个起源啦、传承辅系啦，以及这个现在保护这个现状等等，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这个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文物展示在这里。
1: 本次培训严格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聚焦蒙古族博舞技艺传承核心，以培育本土非遗传承人才为重要抓手，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培训，补齐基层非遗传承人短板，夯实博舞活态传承根基，让古老的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

0: 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强。

0: 入，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0: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9: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

0: 上。
1: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多个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5: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7: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9: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生活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8: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0: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8: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1: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出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3: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

0: 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和

0: 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天空，也去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八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极，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

0: 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种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它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0: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0: 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1: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这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

0: 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也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2: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

0: 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2: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层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他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呢，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于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3: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

0: 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0: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啊，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它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嗯，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2: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呢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那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是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的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有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呢，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嗯，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

0: 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1: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啊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啊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郭英退出小院，伸手擦，抽出单刀，手压单刀，直奔万花楼，轻车熟路，一点都不费劲，顺着楼梯来到里边，还转到后边窗户这儿。为什么呢？得看看里边动静。郭英性如烈火，心高气傲不假，不缺心眼儿。郭英一想，你别看现在院子里啊永庆生平挺太平啊，这要打起来，底下那帮人呢那全是打手，怎么办？我先杀萨敦，后杀七星驸马，把这俩杀了，别的该着倒霉碰上他的死碰不上，我就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来到后窗户，嘣，这回也不害怕了，把窗户纸捅空了，往里边一看，耶，真巧，七星驸马喝醉了，在那桌子上趴着。如果七星驸马今天没喝酒，郭英是非死不可。书中暗表，约里奔步力大无穷，摔跤才厉害，武功也好，不然能招驸马吗？郭英不是对手，现在喝醉了，怎么喝醉的？刚才薛景云这个事儿弄得

憋气带窝火，心里别扭。萨顿呢还用酒灌他，平时能喝一斤，这回半斤都喝不了，左一碗右一碗，不一会儿喝多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萨顿他睡着了，推推他，哎，父王，再来点，再来点，一点动静没有。啊，萨顿这回说话算了，文官之祖，哎，众位年兄年弟啊，今天是驸马的喜日，咱们好好乐呵乐呵。刚才叫薛景云给搅了，来呢，到白美堂把那12个姑娘都叫来啊，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谁爱干什么呢就干什么。哎呀，他这一笑，可把郭英恨坏，啪，一脚把门踢开了。屋子里奸贼听着，我乃金顶泰寒山飞龙大王，138将包围万花楼，儿子拿命来！唰，他跳下来，就这一嗓子，银叶之间划破夜空，院子人全听见了。哇，金顶泰寒山飞龙大王108人都来了，我的妈呀！再看屋里文武百官，全吓死了。这里多半是文官，文官没本事，一听说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有的滋喽钻桌子底下，有的往凳子底下钻，脑袋进去身在外边，有的往平衡风后边转，有的往大瓶子后边躲。武将呢，有可有，这里的武将多半是捐班出身，没真本事，更主要没有兵器。哎呀，撒都一看啊，哎呀，不好啊，我得走。这老家伙想往屏风后边转，他在扭头的时候，哟，看清楚了，从窗外跳进个年轻人，岁数不大，20来岁，这张小白脸儿煞白煞白，眉毛立起来，眼珠瞪起来，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这谁呀，干什么啊？鬼，你看别人都能跑，就你不能跑。蹭蹭几步来刀切进他的红眼珠子了，咔嚓就一刀，咔嚓咕噜扑通，萨顿躺在地下。算我报个小仇，嗨，干嘛奔七星驸马去，那能成吗？甭管怎么地，这里这么多将官呢，你别看说书的说他们是捐班出身，没什么真本事啊，但是人怕逼，马怕骑，有人拿刀要砍你，怎么你挺着？你得支吧支吧。一个赶紧的呼啦就围过来，干嘛挡住七星驸马？这个咔嚓把凳腿折下来，嘿嘿嘿嘿嘿，郭英立刻被他们包围了。那还不说，楼梯口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10几名武官呢。啊，飞龙大王在哪呢？在这呢，还交给我们吧！唰唰唰，围上郭英了。大家都着急，在哪儿的呢？七星驸马在那喝醉了，一想你要醒了呢，能支吧一阵，甭说138个飞龙大王，200个也没问题。哎呀，驸马呀，你快

又打倒六个，哎呀，别打，不打不行，我打死你们呐！呜呜，坏了，噼着啪着，噼着扑着的，他自己就打死了七八个呀，剩那几个地下爬都爬不过来了。哎呀，驸马别打，是我们，怎么都死了？是你打的？我为什么打？飞龙大王来了，在哪儿呢？那不在那儿，你怎么打我们呢？啊！这阵的浑身也出汗了，脑袋也明白，酒劲儿也过去了。机灵打寒战，哎呀，我这叫什么生日啊？嗨，这不是过生日呢，过丧事呢，过周年。这打死这么多人呢，这可了得！抬头一看，那块有武官们围着一个人在那交战。啊！就是这个娃娃呀！诸位年兄年弟，闪开腰！他一嗓子，哗！这伙人各自撤兵刃，闪身去。回头看七星驸马，把郭英给闪在当中。七星驸马腾腾腾来到切近，手握大杆子。哎，娃娃，你什么人？为何闹我的寿堂！你家少爷郭英、郭世俊，哎，约里本部，你作恶多端呐、啊，和萨顿狼狈为奸，陷害忠良，我要你的性命！哎，一个铲头裹脑，唰就过来了。你别忘了，约里本部好本事啊，单刀对长杆子，单刀吃亏呀、啊，短呐、啊、够不着，得往前窜。他刚往前一窜。约里奔步把灯杆子举起来，他履历过人，使足力气，还、奔郭英太阳穴打下来。郭英那刀使半截，还没等够着人家呢，灯杆到，可把郭英吓坏，锁梗藏头往下一攻坚，还、一矮身，灯杆子刷从头顶过去。郭英刚想再进招，拿着灯杆子刚过去。他一摆手，打，奔双轨来得快。你别看那么大岁数，手脚特别利索。郭英脚尖点地，身子往上一动，噌，平地起了五尺高，唰，灯杆子打空了。呀哈，你还真会躲，打，就这么几回，郭英汗刷下来。再说了，说书的就几句话。实际交手可好长时间了，郭英已经伤着好几个人了，死死伤的伤，打的已经啊有点累了。再加上他从中午直到现在没吃没喝，又生气又上火，再出力气，人有多大劲儿啊？已经累了。这几灯杆子，郭英这汗呢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害怕坏了。我老觉得我不行话。来的是我一人来的，按说我跟我哥哥说说呢，大家一块来帮我忙呢，今天也就把这帮三官污吏都给宰尽了，我怕连累大伙儿，因为马上到8月15五科场夺状元，我死没什么呢，要把哥们弟兄都连累进去，我对得起谁呀？我自己来了，嘿嘿，坏了，这怎么办？哎呀，不好，不行，这灯杆太可恨了，太长了。只见七星驸马灯杆子刚往下这么一砸，呼的一下，郭英用刀，嗨，咔嚓，灯杆子给削的半截。约里奔步，他一愣神儿，郭英往前一近身，说迟那时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嗨，就在这块儿。此事张倒在地，郭英杀了七星驸马约里奔步，这祸惹的可太大了，那叫皇亲国戚呀，这可了得了。杀完之后，在尸体上蹭蹭血迹，可是喷他一身血呀。

脸呐、都分不清什么颜色，什么白的红的都在一块儿。他一想，我不能在这恋战，我得快走。为什么呢？薛景云在藤萝架下等我，我得想办法把他带走，不然的话我死没什么，薛景云二次落在了贼人之手，还得受辱啊。对，跑，往哪儿跑？奔门口，奔楼梯口，别地方不能。他来到门口往这一看，楼梯口堵死了，两边楼梯口啊堆得人山人海，一凳上边站五六个人，从楼下排到楼上，那还有过去啊？甭说是啊，他们还动手，就不动手叫你站着一个一个砍也得砍半天呢。哎呀，不好，不行啊，出不去啊，这怎么办？好，围着个楼啊跑一圈，不有一丈多宽的过道吗？一看下边可了不得了，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是啊，他嗷了一嗓子告诉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人家下边的战将军卒以及这里头看家护院的打手全出动了，好几百号把楼给围得水泄不通。啊，坏了，我怎么能出去？哎，有了，这个楼三丈多高，下去摔不死，我得跳去，跳下去我更跑不了了，正扎在人群里，那不等于老虎掉在山涧内了？坏，有了，他刀交左手，来到屋里一伸手啊，猛，他把七星步马给提溜出来了，哗，落到外边，冲着下边高喊，这块是东边，呸，下面听着，七星驸马下去喽！嘘，给扔下去。嘘，掉在人群里，砸倒三四个。哎呦我的妈呀！仔细一看，哎呦，哎呀，驸马爷下来喽！这嗓子，这是给郭英帮忙呢。怎么呢？因为喊这人呢、没说驸马是死的是活的，说七星驸马下来了，哦，驸马爷大概跳出来了，咱们快过去救吧。那几面人呢，呼都往这边聚呀、南边没人了。郭英一看不敢怠慢，单刀往后边一背，上栏杆一飘身，唰跳在地下。走，往哪儿走啊？奔前门。郭英都杀懵了，他跳下来也被人看见，哎呀，凶手要跑在这呢，呼又围上。郭英只可手轻单刀，遮前挡后，一伤敌人，二护自己，怎奈怎么杀也杀不透，累得他呀衣服全都塌透，鼻挖鬓角热汗，这又嘘嘘带喘，完了，走不了。深宅大院怎么走？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哎，都闪开！元帅到！”这一嗓子，为郭英的这帮打手哗往旁边一撤，把郭英闪在当中。郭英刚想往前走，面前站着五六十人，当中之人因为举着火把看得非常清楚，是一员老将，年纪五旬开外，跳下马，摘盔卸甲，身高八尺半，长得宽肩膀细腰梁，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呢，扫帚眉，大眼睛，骨背梁，似海口，海下花白胡须，是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三叉帅金盔，三鹰高挑，二龙卧轭，搂海带密密麻麻扣着金钉，压得紧绷绷，身挂帅的灵魂甲，外罩着斗篷。只见他手扶肋下宝剑，

见看看郭英。凶犯，好大的胆子，竟敢大闹七星驸马府，赶快跪倒伏马，要不然要儿性命。郭英心的话，说的话都没用，我不伏绑伏绑他，你也要我命，拼吧。嗨，老东西，用不着拿大话吓唬人啊！来来来，亮兵器。嘿，往前一纵身，这位老将一伸手，从手电手里拿过一杆枪来，啪，掌中一抖，嗨，唰唰唰，连刺三枪，枪来太快了。呀呵，郭英吓一跳，坏，我使腰刀，他使枪，我吃亏了。还跟一挂，往前一身，还唰，俩人这一转身之际，突然这位老将说了一句：“郭英，你认识我吗？”“嗯嗯。”“你谁？怎么呢？连老夫都不认识了？”“嗨，我姓朱。”“嗯，我的朱亮祖。”郭英这次听明白，哎呀，救命星来了。来了谁呀？不是别人，大元朝驾前称臣，官办经营殿帅，叫朱亮祖。朱亮祖跟郭英的父亲郭斌郭斗南、薛景云的父亲薛亮公当日是磕头把兄弟。想当初啊，同殿称臣，这三个人是挚友，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后来郭斗南辞官不做，薛令公被害，朱亮祖非常难过，一看薛景云被打入勾栏院，老头没急死，尽全力保护薛景云，每天呢要向官家交身价钱。你想，3万银子，这得多少钱才能交够啊？薛亮公才挣多少钱？别看经营殿帅，经营殿帅也没有多少钱呢，每天挣的钱将够给薛景云往公家交的。为什么？够朋友，另外都是忠良，知道薛亮公死的惨苦。那么今天朱亮祖怎么来了呢？朱亮祖啊，也给啊七星驸马拜寿来了，可是他不愿意啊跟这帮人为伍，特别是萨顿，他都恨死了。他知道这个家伙是元朝的奸臣，害死人太多了。假说呀，眼看到8月15了，赶考举子都到京城，怕闹事，我得巡视京都的地面，叫弹压地面。就这么，他先回府了。回府里呀，喝茶，再琢磨这次五科场选状元呢。这是老太师妥妥定的10条绝胡计呀。我知道10条绝胡计都什么计，我不知道。进京城的人，这些赶考举子一个也活不了。但是没办法呀，吃谁得像谁呀。我端的是元朝皇帝的饭碗，我必然忠于君王。至可如此，叫2更天了。外边啊人声鼎沸，他也没注意。后来有军兵报他是经营殿帅，他负责弹压五科场的地面出事，他得负责呀。可了不得了，帅爷，七星驸马府大乱，听说来了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他们已经派人给我们送信了，不但给我们送信，给太师妥妥也送信了，你给我看看吧。哎呀，朱亮祖可吓坏了，心想这七星驸马有3长2短的，我这官也就没了，我丢不丢官的不算什么，这么大岁就死有什么呢？可是薛景云还在勾栏院，没有我这孩子就没命了，这是保住老薛家的根苗，也是为了我那老哥哥郭斗南呢。哎，找郭英找不着，寻他寻不着，累了我3年了。来，背打，老人盔甲在身呢，不说得清楚吗？妥妥告诉了。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说个点对特别快，也就是3分钟，带500人直奔七星驸马府。到这一看，院里头门口这有无数的军卒在这围着，怎么回事？哟，
帅爷来了。

0: 少爷，你快看看吧，里边出事了，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
1: 哦，
0: 来多少人？100多个呢。你们见着了
1: 没有？听说的。
2: 哦，原来如此。你们都闪开啊，别往前去。来呢，哟，给我把住驸马府门口，没我的将令不许放走一个人。
0: 是。
2: 总督官打呀，你带200人搜查驸马府，如有行迹可疑之人抓来见我。其余人来啊，他带50人进府去迎战。就这样，朱亮祖带人进府了。望华楼距离前边还挺远的路呢，朱能带200人先跑进去，去的时间不太大，他回来了。帅爷，
0: 什么事？
2: 我有事儿。
0: 怎么了？
2: 刚才我搜查的时候，在藤萝架下碰着一个女的，是薛景云小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部英雄故事会，今朝首府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朱亮祖啊，也给呀、啊、七星驸马拜寿来了，可是他不愿意、啊、跟这帮人为伍，特别是萨顿，他都恨死了。他知道，假说呀，眼看到8月15了，赶考举子都到京城，怕闹事，我得巡视京都的地面，叫谭家地面。就这么，他先回府了。叫2更天了，外边啊人声鼎沸，他也没注意。后来有军兵报，他是经营殿帅，他负责谭家5个厂的地面出事，他得负责呀。可了不得了，帅爷，西京驸马府大乱，听说来了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他们已经派人给我们送信了，不但给我们送信，给太师陀陀也送信了，你给我看看吧。哎呀，朱亮祖可吓坏了，心想这七星驸马有3长2短的，我这官也就没了，我丢不丢官不算什么，这么大岁就死有什么呢？可是薛景云还在勾栏院呢，没有我这孩子就没命了，这是保住老薛家的根苗，也是为了我那老哥哥郭斗南呢、啊。哎，找郭英找不着，寻他寻不着，累了我3年了。来，备马，老人盔甲在身呢、啊，不说得清楚吗？坨坨告诉了，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说个点对，特别快，也就是3分钟，带500人直奔七星驸马府。到这一看，院里头门口这有无数的军卒在这围着，怎么回事？哟，帅爷来了，帅爷，你快看看吧，里边出事了，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来多少人？100多个呢。你们见着了
1: 没有？听说的。
2: 哦，原来如此。你们都闪开啊，别往前去。来呢，哟，给我把住驸马府门口，没我的将令不许放走一个人。
0: 是。
2: 总督官打呀，你带200人搜查驸马府，如有行迹可疑之人抓来见我。其余人来啊，他带50人进府去迎战。就这样，朱亮祖带人进府了。望华楼距离前边还挺远的路呢，朱能带200人先跑进去，去的时间不太大，他回来了。帅爷，
0: 什么事？
2: 我有事儿。
0: 怎么了？
2: 刚才我搜查的时候，

0: 藤萝架下碰着一个女的，是薛景云小姐。
1: 啊，
0: 景云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说了，闹望花楼的是郭英郭少爷。哎呀，诸葛亮多害怕，这个娃娃你怎么也到京城来了？你大闹驸马府你还活得了吗？这什么地方？这是阎罗殿，我就是不来你也活不了，我带兵来了怎么办？我放你我得丢官罢职，早晚就能知道，不放你你小命没了。哎呀，这怎么？是啊，薛姑娘在那不走，她等着郭英的，不行。来，他一伸手从走兽壶内哼抽出一只金披大令，这令上有时辰，什么时辰使什么令，要不然不好使。给你朱能啊，拿着令箭快把薛景云送到我家去。帅爷，这个危险被人发现你要受株连的，喝出去了认可我这官不做了，也把薛景云送走，想办法弄身衣服。哎，好，就这样，朱能接过金皮大令，来到一个屋里，摘下身衣服和帽子，揣在怀内，赶奔藤萝架下去救薛景云。回头再说，朱亮主带50人直奔万花楼，来到万花楼下一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地下横躺竖卧的尸体，楼上边呢，叫苦连天呐。这边围成人嘎子了，掌身去汪里一看，只见一人挥舞单刀，前蹿后跳，他就知道是郭英，大喊一声，然后人群分开，老英雄来到当场。朱亮祖心里万分着急，因为郭英的父亲郭斗南和自己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现在郭斗南我那老哥哥不在，就留下郭英这么一个儿子，这叫千顷地一棵苗啊。如果在驸马府这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我那死去的老哥哥，可是救他，他这祸闯的太大了。刚才军兵报告七星驸马约里本部被他杀了，听说还杀了萨敦，还有其他官员，不知道他刀伤多少条人命啊！我今天晚上又值更，凶手从我这儿逃走了，非株连我不可。我是元朝的官员呐，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我吃皇家饭，给凶手办事。哎呀，可又一想，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多少忠良被害，我的两个老朋友薛亮公郭斗南全都死在奸相萨尊手，就剩下我了，他拿我当眼中钉肉中刺，早晚也受其害。现在大元朝狼烟四起，18路反王，72路烟尘，看着样子这江山也不稳了。甭管怎地，郭英为民除害是罪，我先把他救了完了再说。想到这儿，他才来到郭英近前，一颤大枪刷刷刷连进数招，来到切近压低嗓音说，孩子，我是朱亮祖，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随我来。哦，郭英这阵已经不行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浑身是血呀，衣服脸上到处是血，也不知道是崩的血还是受伤打不动了。一听说朱亮祖，哎呀，这是我的盟叔老人家呀，你为我要担风险，可是这么多眼睛看着，不敢说别的，俩人继续交战。猛然间郭英的刀嘡啷一声磕在了朱亮祖的枪上，朱亮祖哎呀一声
1: 哎呀，
0: 一栽歪膀子，手就耷拉下来，好像啊膀子震坏了。哎呀，凶手好厉害，我不是对手啊。干嘛拉个败势往下跑。郭英一看啊，这是给我带路呢。好，我看你往哪里走，随后就追，俩一前一后往正南方向下去了。前边有人挡着呢，官军王官的卫士不少啊，本来想拦截，怎奈朱亮祖在前边，俩距离太近了，没办法，哗闪条人胡同，朱亮祖就过去，弓箭手呼啦围上，围上也不敢射，俩一前一后啊，相隔不太远，你射郭英没射着，再把朱亮祖射着，那能找倒霉吗？谁不担这风险呢？一个个张弓搭箭，你和射谁呀、哎？过去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霎时间来到了后边的花园。朱亮祖对这里熟啊，他来过呀。来到了花园，这老人家止住脚步，一回身，枪交左手。哎，郭英啊，快走吧，翻墙而过，离开京城是非之地。五科场你不要去，我看五科场这里有阴谋，什么事儿叔叔不知道，准知坨坨太师萨敦和皇上不会有那么好心眼把你们弄到京城封你们官的。老人家多谢您救命之恩，我不能走，薛景云还在藤萝架下等我呢，甭管了，我已经派中军去找他，你走吧。好，老人家我连累你了。就这样把单刀插在背后，倒退十几步，然后助跑。为什么呢？墙高上不去，来到贴近，往上一纵身，噌，单胳膊肘扒一挂墙头，随后掌身躯扒一片腿骑到墙上，往下边一看呢，胡同里全是官兵啊，呵，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入白昼一样，他不敢往下跳。朱亮祖着急啊，那边呜已经过来，哎，上墙了，抓呀。朱亮祖一看不好，快快走。我你想我怎么走啊，跳下去还得被抓，这怎么办呢？哎，那边有棵树，往前一地身，噌，抓住一棵树枝网住了，一挺身骑到了树的压叉上，从这棵树倒那个墙上，那个墙再往那个小房子窜，小房子再往那边那个草棚子窜，三窜两窜，躲过官军的包围，最后啊来到一家大门楼的顶上。什么时候呢？快三更天了。郭英啊呼呼之喘呐、啊，哎呀，这个胡同没人，我得下去。对，往下一跳，就在这阵儿，在胡同口那唰撞个人来。这是顺胡同旁边斜插花还有个胡同，这个人呢唰就奔郭英来了。嗯，郭英知道不好，抽单刀，嗨，他刚想要进招，对方啊手脚特别利索，他一拔刀的功夫，这人滴溜往后一转，就转到郭英身后的一伸手，你往哪走，蹦，他把郭英给抱住，啊，谁？刚要支吧，身后有人说话：“兄弟啊，是哥哥我，快跟着我走。哦”听声音听出来了，谁呀？是他的磕头大哥，五福武殿章，人送外号“赤马双钩长臂将”，看见亲人了。这是这劲儿啊也泄了，浑身一软呐、啊，哥哥怎么他晕过去了？武殿长赶紧的。

他临刀走，不定是要干什么，非惹祸不可。这叫京都啊，天子脚下，闯祸就没命，给我找！就这样把人都撒出去了，除了胡大海看家呀，嫦娥、邓玉、武天章、朱元璋全出去了。到一更多天了，传出消息了，说可了不得了，驸马府进了刺客了。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100多人大闹驸马府。武天章一想，不对，准是郭英到那折腾去了。可是不敢到驸马府呢，为什么？里边有动静，外边就有御林兵打包围了，这可在周围转。二更了，二更多了，声音越来越近。他猛然间呢，蹲在墙根下，往远处一看，唰，飞过人影。他当时没看出谁，就标着人影转来转去，等到这个门楼这，他才发现是郭英。哎呀，是的，不敢喊，一喊周围人都知道了。再说郭英的脾气，你要喊不是吗？他还不回来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这么，他一蹦起来，武殿章把他给抱住。武殿章把郭英背到殿房，从后门进来的，怕前边殿主人看见，赶紧往屋里送。到这一看呢，朱元璋、汤和、邓玉、胡大海都在这，找不着人还不回来啊？哎呦，大哥怎么了？别，快看着门，哥一个人看门，里边把门关好了，把郭英放下。哎呀，武殿章难过了。怎么？武殿章这个人忠厚老实啊，不愧啊，名声好。这个人呢，对这帮兄弟像亲弟兄一样，心疼啊。拧了手巾给郭英把脸擦一擦，看看哪受伤了。有点伤，不重，主要是崩身上血。给他喝点水，半天，郭英缓醒起来，坐起来。哎呀，我回来了。回来了，你怎么样？不要紧，你再给我点水喝。喝了半壶水，稳稳心神，脱衣服吧，擦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往这一坐，就把发生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哥哥们，我杀了萨顿，杀了七星驸马，给我岳父，给我爹报仇了。大家一听都高兴啊。胡大海说：“嘿，老兄弟，你这才叫英雄虎胆。”谢二哥，好。朱元璋说：“你别跟着起哄了，好啥？”武殿章说：“二弟呀，别喊了，闯祸了。真要杀了七星驸马和萨顿，咱就跑不了了。哎呀，今天晚上非搜查殿房不可。老兄弟在这很危险，得想办法藏个地方。对呀，皇亲国戚死了。”萨顿是当朝一品呢，那能不抓人吗？往哪儿送啊？有人说这么办，把他送到朱亮祖家，去不了了，街上哇抓凶手啊，亮亮亮亮亮亮，走不了。哎，朱元璋有主意，这么办，把我兄弟啊改扮成伙计模样，在伙计那房住，不查店便罢，叫他冒充伙计。跟谁商量呢？跟王二，把王二叫进来。王二啊，知道事情不好了。白天他不是把郭英领到白美堂吗？王二一料他回来就后悔了，因为他告诉宝二娘，郭爷带8车银子，宝二娘才那么热情。王二心里明白，哪来8车银子？他们哥几个到这时候也没拉1车银子，就骑马来的。你说也见着薛景云了，要银子没有，那还不打架？要是打起来，不定谁把谁整死了，整死谁我都有责任，我是牵线人呢。正害怕外边大乱，驸马府进刺客，他也害怕。就这阵他瞧见了，只见武殿章把郭英背进来，浑身是血。我的妈呀，坏了，弄不好我们这个店准得打成窝主。他一边干活啊，心里边嘀咕。就这阵儿，武殿章把他叫进来。嘿嘿，大爷，有事儿啊？王二啊，我兄弟回来了。哎，我知道，他刚才跟你出去惹点祸。跟我出去他没惹，别说了，到趟七星驸马府。我的妈！王二明白了，甭管七星驸马是他杀的。这话还。

0: 小啊，把皇上的姐夫给杀了，再大那就把京城翻个个了。那您叫我啥事儿啊？今天晚上官家非来查店不可，如果查店把我兄弟要抓走，你们家可就是窝主，别家那受不了啊。店主人知道得把我辞了，再说官府非抓我不可。对，我想这么办，把你衣服啊借我兄弟一套，在你那个铺上睡一觉，你呢上哪都行，明天我们弟兄想办法离开京城。哎，行，甭说睡一宿，十九八九没问题。你别看我王二目不识丁，我也懂得谁好谁坏，七爷可能是为民除害。胡大海一听，嘿，小子你还挺明白呀。行，二爷要当了状元，领了兵当了元帅，我给你个大官。朱元璋说，得了，你别乱了。就这么给郭英换上了一套小二的衣服，就让他躺在王二的地方。王二啊，上别弄去，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哥几个在一块嘀咕，今天是8月14，还有一天就是8月15，考取状元，我们是走是栽着呢？朱元璋说，咱走，不能待着，不好啊。胡大海说，别介，好容易来了，再说咱还没看着六弟呢，要是能碰着老六多好啊。他和邓岳说，你看没事儿，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这阵儿，小二进来了，几位客爷，我替你们打听了，外边啊没动静，官军呢没有查买卖铺户，家家都开板了。哦哦，谢谢你。他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哎呦，几位客爷，给您道喜，外边贴出告示，写得很清楚，说皇恩浩荡，昨天晚上夜入驸马府，杀了七经驸马，皇上不追究，明天照样五科场比武夺状元，叫赶考举子寅时入场，卯时比武。哦，武殿长听这话，不但没高兴，反而心情沉重了。老四啊，这就怪了，七星驸马死了，你说皇上不抓凶手是为什么呢？弄不明白。得了，咱们呢走吧，别吓唬科长。胡大海说，别介呀，你们真死心眼儿。要我说呀，皇上一看来了这么多英雄，怕一抓人咱们都闹起来，所以才不抓。五科长咱得去，说啥都得去，万一老七进场要被他们抓住怎么办？哼，有我呢。大伙说，有你就没我们了，你别吹了，他不是吹，不能白来。孤英也说，大哥四哥，既然来了我们就开开眼到五个场去，我还想下场呢，真能夺着状元，有了兵权就把那昏君杀了，咱们夺下江山社稷多好啊。嗯，是可这么地了。好，就这样。当天晚上众人都准备齐所，店家就喊了，哎，各位各位啊，明天呢是寅时入场，卯时比武，各位早点熄灯安歇啊。各位就这样大家都安歇。二更天呢，店家就起来了，忙活一夜饭菜都做好了，伙就喊，诸位状元爷快起了吧，快起了吧啊！天不早了，吃饱了，喝足了，带好兵器，五科场夺状元去啊！朱元璋、五虎、五殿长、汤和、邓禹、郭英等人立刻收拾锦衬利落，才要大闹五科场，枪挑宫院墙，丢斗撕龙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 今朝调频87.8。

0: 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文书说到，今天是8月15，皇上恩科科举考试选拔状元，整个京都啊都沸腾起来。二更天呐，人们都起来了，都吃饱了喝足了，把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准备好，有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有的把盔甲包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三更天陆陆续续的直奔五科场，朱元璋、武殿章等弟兄几人也跟着一块往外走，最高兴的是胡大海。他站在了门口，抬头一瞧啊，店小二在那站着呢，王二手里拿了一大把灯笼，灯笼不大，也就有这么大，里边点着蜡烛，灯笼面上写着字儿，什么状元及第，独占鳌头，连中三元。这个杆儿啊能有20来长，往这一站，哟，状元爷你要走了，祝您高升，给您拿着。这什么意思呢？这叫状元吉利灯，有这么亮，只要下五个场，递你个小灯笼，你讨个吉利，你掏个几两散碎银子，给几钱，或是哪怕给几个大钱也行，往这一递，武殿章接过来了，谢谢谢，掏了有1两银子。汤和邓玉众人都掏钱，都一人拿了个小灯笼就过去。最后是胡大海在那看了半天，干嘛啊？递个灯笼得拿钱呢，二爷昨天花过这钱呢，这大脑的钱呢。他的马刚到门口，王二递过来，状元爷给您，状元吉利，您照着点路，天还黑呢。嗯，我说王二，你这灯笼值多钱？哟，嘿嘿，胡爷，灯笼不值钱，您讨个吉利，您到这来是爷台，远路而来，练了这么多年功啊，拿灯笼照亮讨个吉利，您随便给，有钱就给，没钱呢我送给您。少来这套，我看见了，谁从你这过接灯笼都掏钱。嘿，我呀也当不了状元，我也不讨这吉利，我不用。是啊，不要不要，好，你不要算了，我拿走，拿回去。胡大海觉得挺美，他的马走在最后，从旁边又过来伙计，提了一大包，这包的什么呢？是馒头，一个馒头这么大个，半斤，20个大馒头，里边有5-6斤牛肉，都切成一块块大块，搁油纸包包着，还有呢一葫芦水就拎过来了。哎，庄爷等会儿走，干嘛？嘿嘿，走得太早了，饭吃得早，到五科场比武，如果打一天，你说没地方吃饭没地方喝水怎么办呢？我们呢给您带点吃的，饿了垫不垫吧？哎，好啊，啊这好，要钱不？不用不用，店家白送的。哎，好好，拿来。不用不用，我给您拴上，这边一包啊给拴到马号丘上。实际这一包馒头呢是这哥几个大家吃的，胡大海误会了，哦，这是每人一包，嗯，这包够我吃的了。啪，出了胡同，来到正街，这么一看呢，哎呀，太热闹了，买卖铺户通宵达旦没关门啊，灶房叮当叮当响，来茶啦，可以啊，里边请，庄爷来吃点什么？请坐，请坐，买卖开门。而且呢所有的赶考举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官道上，朝一个方向走，好看，每人手里拿个小灯笼照着亮。嘿，胡大海这么一瞧，都有灯笼，就我没有，

0: 难受的。
1: 是啊，示范举灯笼者，谁都明白这是赶考举子。到五个厂去，不拿灯笼的，那不是赶考的，那我是干啥的？我是随从，有我这大肚子随从吗？去，是这我花俩钱买一个呀，这个别扭。要不说呢，人呢得跟着时令走。人家穿棉你穿棉，人家穿单你穿单，人家穿棉袄你光着膀子，别人看着别扭。胡大海觉得脸呢臊不大的，知道这个，我也花俩零钱儿，拿着小灯笼多好看呢，没有。哎呀，别人还都瞧他，挺大个子坐在马上，比人高半头，空着手，嘿，哎，他一下看见了旁边个饭馆，小饭馆门口挂着个大灯笼，这个灯笼大，有这么大个，灯笼杆啊三尺多长，这么粗，这杆是什么呢？是铁杆。嗯，这个好，比他们那个大，我呀、啊、就来这个了。他战马来到接近掌身区，哎，他把灯笼杆给抽出来了，一掉个，哎，咱也有灯笼啦！五副武殿长回头一看，哎呀，二弟催马着追过来，别拿人家灯笼幌子给人送过去啊！哎呀，你怎么拿人家的呢？哎，大哥，这使一使嘛。完了我再送过去。哎呀不行，你不行。哎，大哥没事没事没事。郭英一看鼻都气歪了，大哥你别管他，你看大伙说的什么你别理他。武殿长也生气，往旁边一躲都躲开。胡大海举着灯笼高兴，没有一个不看他。为什么呢？别人灯笼小写的是连中三元，他这写什么呢？羊肉水饺一文十个，饺子幌子，他不认字儿啊！大家一看，噗嗤笑了、哎。这位干嘛的？卖饺子的哦，饭馆掌柜的。那跟咱们凑什么圈？怎么跟他一块走呢？你不懂啊？他不是卖饺子，他是啊，赶考的举子。赶考举子怎么拿饺子幌子呢？哎，这是啊，连卖饺子。带赶考，你说郭英哪受得了？郭英最好面子，气的呀、嗯，跟他真丢人。别理他，他自己走，咱哥这么走。胡大海不在乎，胡大海举着灯笼一看，呀，大家都看我，回头率这么高，100%，好，有意思，他挺美。哪知走到十字街的，他灯笼大呀，人们都躲着。人挨人的这么走，小灯笼好吧，你举这么高，高着，别碰着，谁碰着谁赔，小心点儿，可这么支着。在那边道路上冲过一匹马，这匹马呀不知道为什么走得挺快，就过来了。马呀跑得快点，加上它灯笼大的支得又远，这匹马的马头啊咣的一下子就撞在胡大海的马脖子上。如果胡大海两手拽着缰绳呢，也不至于摔倒。他没有啊，他来这美呢，小心喽！哎呀，咣，手一哆嗦，啪，灯笼掉地，呼起火了。呀，一哆嗦，这匹马牵一起，先是暴叫，扑通，把胡大海扔到地上。哎呀，胡大海可不让了，奔坐起来，谁？谁小子把我撞了啊？陪我灯笼，好好小子，往那边跑了，不能饶你！胡大海抓镜在手，认得个上啊，啪哗哗哗哗追过去了。哎，我站住，陪我灯笼！前面那个人呢，也觉得不过意，你看都是赶考举子，我把人给撞了，那我得赔礼道歉。所以巴拉，里脚一踹凳，右脚那个长裆，战马刷学回来了。哎呀，这位仁兄。这个人刚要道歉，一看眼前是个黑的肚子，大西瓜脑袋，这张脸跟探霸一样，把老头窝过眼，翘下巴，是你胡大海。这么一瞧，哟呵，是你 看眼前之人比胡大海岁数大，身高有9尺，往脸上看面似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胸前飘洒，胯下赤兔胭脂马，额上勾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旁边是盔甲包，人长得跟官老一样，卑躬待见。他一看认识，呜的一下子脸腾就红了，就对不起人家，呵呵呵，是你呀，老傅哎，回头见报。一学马跑去了，这人气坏了，姓胡的，你给我站住，我要人脑袋，追去了，抬起把刀举起了，姓胡的，你可把我坑苦了，现在我非宰了你不可。你说人家顺着人溜子奔考场，他俩好，一个往前跑，一个后边追要杀人，这把街上就给撞乱套了。真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家住在江西洪县，姓傅，叫傅有德呀。傅有德呀，是当地的守户，挺有钱，在城里呢开了不少的牛肉铺。傅有德和胡大海呀，都是清真贵胄。你别看傅有德家里有钱，哎，人还挺好，广交朋友，乐善好施，家里有几十头牛，自己宰牛呢，自己往城里送卖肉。胡大海在自家乡啊，穷的吃不上饭了，就投到傅有德的名下。傅有德把他留在身旁，一天告诉他，你往城里给我送趟肉就行，我也不累，干了半年挺好。傅有德一看胡大海这个人说话大大咧咧的，挺实惠，没事留他在一起吃饭喝酒。后半年呢，胡大海不学好，有几个赌棍呢圈弄他，把他领到保局去耍钱，到里边就输了，他没钱还账，怎么办呢？他以傅有德的名义啊，到肉铺之前吃个10两8两银子，把账给堵上了。过两天呢，又去耍钱，又输了，再从另一家肉铺借钱还账。后来傅有德知道，把胡大海叫了，说你不够朋友啊，哎，你要是穷吃不上饭，缺吃的缺穿的，我拿多钱我都不心疼，让你耍钱呢？我多少钱够你耍的？我可告诉你啊，下回不允许你这样，告诉所有的肉铺，谁也不许给胡大海之前他借，不借，歪了，封门了。哎呀，胡大海呢还没记性，还去耍，耍完了账主逼债，把他急的实在没法的，想起了，哎，有了，富有德有的是牛啊，我偷出一头把它卖了，够花好几天的，对，趁着个月黑头，他到圈里去牵牛，被人看见了，富有德生气了，把他送到了县衙，押在了大牢。当县太爷审讯的时候呢，胡大海胡说八道，他说我没偷牛，那是老傅给我的。县太爷说，你凭什么给你牛？他欠我的情啊。欠啥情？他呀，他要造反，叫我听见了，我要出手告他。他说你别告，我给你偷牛，他想堵我的嘴，我就同意了，等我到牛圈里去牵牛呢，他耍无赖承认了，不算偷。县太爷本来对老傅家这一家的钱财就吹涎三尺，傅有德有钱不把你当官呢，嘿，借这个机会把傅有德给抓住了，把胡大海给放。哎呀，傅有德吃个冤枉官司，最后花了不少钱呢，这才把自己买出来，从此傅有德也造反了，他恨死胡大海，有你这么办事儿？你是人吗？你血口喷人，叫我蹲监坐狱，你跑了，等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派人四处找啊，也没找着胡大海。胡大海知道不好，自己做错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啊，不敢到老傅家，腾楞他就跑了，跑安徽去了，跑陆家庄，投到 老郭家认识五副武殿章，五副武殿章把他留在身旁，教他武功，教他学好，这都是六七年前的事儿。胡大海把这事儿啊都忘了，今天想不到在半道上碰见傅有德，傅有德看见胡大海，两眼都红了。姓胡的，今天我非宰你不可，咱俩没完。所以举着青龙偃月刀，催马就追呀。胡大海吓坏了，一边跑往左右看，心想我大哥哪去了？我四兄弟呢？我七弟呢？哎呀，你们都救救我呀！傅有德有本事啊，能耐大呀，我要叫他抓住，还把我撕成两半。哎呀，我知道错了，他认。哎呀，当初事我办的是不怎么地，跑来跑去，转来转去，也不怎么的，来到五科场的门外这块儿。哎呀，继续的是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怎么，五科场的大门没开呢？人都在这等着呢。胡大海要往前去，进不去，往后退。有傅有德，这怎么办呢？就这阵傅有德到，嗨，姓胡的看刀，唰就一下。胡大海见势不好啊，叭一锤蹬，直往旁边一拐，走，他过那边去。傅有德也不敢实打实的砍，为什么？人太多，他怕伤着别人了。一刀撅的砍空了，收回来再找。胡大海踪迹皆无，拿去了，说是往回去追。他学马又往回去。胡大海躲在人群里，矮着身子偷偷的看，一看傅有德走了，哎，该我回来了，学马他又回来了，擦了擦汗，也不知道那哥几个都来没来。他找了半天，发现了五副武殿章、朱元璋、郭英等人从那条道路已经来了。刚才他们都不稀理胡大海呀、啊，胡大海看这哥几个能耐大了，怎么还到啊？我早就到了啊！武殿章往眼前一看，哎呀，这个五科场占地面积可太大了，周围啊一丈多高的贡院墙，东西南北四个门，东西北门封死了，只走南门，南门外有数百名将官。全副戎装带着保卫，周围呢有黄思生拦着，港口举子躲在远处不许往前去啊。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里边大咚咚三声炮响，吱呀呀呀呀呀，呱，五科场大门开放，大家刚要往里拥，就听巡城御史马邦祥高喊：“哎，天下赶考举子听真，进了五科场之后，在本省的旗号下站好，不得乱走，不得乱动，胆敢违反五科场的纪律，严查不贷。”紧跟着咔嚓，把这黄丝绳砍断，军卒往两旁一闪。只见所有的港口举子七斗四江乱撒娇丸，来到五科场内。朱元璋等人找到自己的本省旗脚下，带住坐骑闪目往里面观瞧。哎呦，好宽敞的地面，中间呢是用白灰画的梅花圈，这是比武的地方。比武较量的时候，谁要是战马跑出梅花圈就算失败。坐北向南高搭采山殿，又叫采山厅。这个采山殿呢有点像行宫亭子一样漂亮，离地面呢两丈多高，奇脊飞檐，上边是黄绿琉璃瓦，中间呢这个台子挺宽挺大，迎面是八扇屏风，屏风前边放着个龙椅，皇上坐的龙椅前是龙书案，龙书案摆着五龙金印，还有宫花，是单等选拔出状元的冒插宫花十字披红赠印的。再看这个 龙书案的旁边呢，左右两张桌子，三把椅子，这是主考官、副主考官的，甭问，这是三个人。主考官太师托陀，副主考监将萨敦。那边说萨敦没死啊？没死，还副主考是皇上的皇叔。那么萨敦怎么没死呢？书中暗表，郭英啊，在万花楼恨死萨敦了。一刀咔嚓咕噜扑通，萨敦就趴那块儿，郭英以为把他杀了，实际没死，砍高了，把他的乌纱砍掉了，头发揪儿也砍掉了，头皮带这么大个。当时萨敦也认为自己死了，吓晕了，趴那块儿就不动了。后来缓醒过来才知道我没死，他趴那块儿装死。等郭英走了之后，这个老家伙赶紧来到外边，叫人准备马匹，直奔金殿，打鼓撞钟，叫皇上升殿。皇上来到了龙庭，问萨敦什么事儿，萨敦就说：“现在驸马府来了什么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把七星驸马杀了，文武群臣杀了不少。其实那些大臣呢，很多都是七星驸马给打死的，都加在郭英身上。叫万岁啊！”传旨意捉拿凶犯，皇上点头，刚要刷旨，太师陀陀来了。陀陀呀，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你这么说吧，一个朝廷啊，都有忠臣奸臣，在舞台上看得清楚，画白脸三角眼的，这是奸臣。哎，面似银盆者是忠良，生活中上哪分得出来？不过你记住了，如果当官者自私贪财，那就是奸臣。当官者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此乃忠良。妥妥就是大元朝的忠良，不但武艺好，忠心耿耿。如果大元朝没有太师妥妥在这盯着，那早就完了。妥妥一看萨敦又出馊主意，什么要抓人，这可了得了。这次来京城这七千多人呢，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占湖占岛的强盗。如果没有人命案，不杀官夺印，干嘛都造反呢？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造什么反呢？我们把人招进了京城，如果今天连夜搜查，这一下子救星啊，这帮人反了。万岁，不能因小失大，驸马不是死了吗？委屈他一天，明天五科场，我这十条绝后计，也叫绝户计，就把这七千人一网打尽，那阵儿我就给七星驸马报仇了吗？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性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年羹尧听了桑成鼎的问话，似乎有些感慨：我不随军东下，但我也不离开青海，这次调防实出无奈。你们看看这地方能过冬吗？后方补给那么远，不单粮草就是烧炭要加多少啊？这么多兵集结在这里，一时又寻不到战机，冰天雪地之下冻也冻垮了，退守兰州仍旧包围着青海。把罗布藏丹增留在这里吃吃苦头，来年春化草出再决战有何不可呀？沉默了一阵子，一星阿忍不住了，躬身禀道：大帅，西宁粮库中还存着10万弹粮，万一城破落入罗布藏丹增手里，岂不糟了？穆湘阿知道年羹尧留青海，自己这群侍卫当然也得跟着，心里满不情愿，但他是叫年羹尧打怕了又买通了的人。想了想说道：主帅远离大军，万一有个闪失，我们都有失于守护之责呀。大将军既这么想，何不奏明天子，全军以干系待机再战，也是上策呀。年羹尧冷笑道：哼，粮食算什么，一把火半个时辰就烧他个精光。我不能出境，我若出境，朝廷里还不知道造作出什么花样的谣言呢。想当年乌兰布通之战，我率30余骑踹了噶尔丹大营，数万蒙古兵未伤我一根毫毛，何况今日啊，军令急下，用不着在意，都统以上将官留下，还有军务交代，余下的回营听候号令，即刻开拔。扎众将出去，只余下20几个将官等候年羹尧面授机宜。却见司婚旗牌官进来禀道：甘肃巡抚范时杰大人求见大将军。说着递上名次，年羹尧看了一眼便撂在了案上，叫他进来。旗牌官答应着出去了，片刻之间便见一个官员，圆胖脸小胡子，敦敦实实的身材，闪着一双满不在乎的黑豆眼儿，一摇一摆的进来，一身九蟒五爪袍子外套着锦鸡补服，虽然粗心，不知是剪裁不当啊，还是穿的仓促，怎么看怎么别扭。他原任湖广布政使，年羹尧兴军托允祥说下调迁甘肃巡抚，是年羹尧上的舰本，因此便以恩主自居，满以为范时杰感恩戴德，对自己必定敬礼有加。但自到甘肃，这范时杰除了公事往来，平素连个影子也不见，眼见这范时杰又是上来打签儿，便自行起立。年羹尧心里顿时窝了火，连手也不虚抬一下，问道：你有什么事啊？简便的说，我这里军务忙着呢。卑职说的也是军务。范时杰挺着身子，活像个不倒翁，似笑不笑的说： 上次说请大将军调拨军需帐篷，大将军令卑职找兵部要，兵部说都拨到您这儿了。甘溪驻军如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说句寒碜话，夜里出去撒尿，回来就找不到睡处。卑职来请示，几十帐篷能发到我军呢？哼，就为这事儿你巴巴跑来？这事儿我想也不是小事。范时杰毫不胆怯的看着年羹尧的脸。还有，您调甘肃绿营移防松潘，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岳钟琪将军离松潘近在咫尺，大老远的却调甘肃兵去驻防，我想请大将军再思，能否收回成命？年羹尧怔了一下，随即说道：知道了，你连夜赶回去吧。知道了不等于了解了我的难处。

范时节呀、啊，年交腻呀、啊，十分难产，字句斟酌。又说，回去兵士们照样睡不下，岂不伤了年大将军爱兵如子之心？我已将甘肃南处遗文禀告了岳将军，请岳东齐与年大将军合议一下，统筹办理，最好还是请岳将军驻守松盘，可以两免劳苦。他的话不软不硬，不疾不徐，说得振振有词，却又毫不失礼。年羹尧气的脸色铁青，偏那范时节压根儿不抬头看他的脸色，最咯咯的一笑，谁叫你将宜防松潘的事通知岳提督的啊？你有这个权吗？是您呢？范时节闪着眼盯着年羹尧，上次甘东誓师，您登台阅兵，岳中齐是副帅，您告诫诸将有事要随时通报您和岳将军，在座诸公都听见了的。年羹尧又好气又好笑，又恨又无可奈何这活宝，您还急着议事，挥手道：罢了罢了，你回去听差。

0: 更自悻悻而去。年羹尧帐下诺多军将都看得目瞪口呆。年羹尧恶狠狠地盯着范时杰的背影，呸的一口，狞笑道：“他这个两江巡抚梦做不了十天，现在先不料理他，你们且听我的部署。”年羹尧扫视一眼众人，不言声地走向沙盘，用长棒指点着道：“明儿个起，各营拔寨东行，将用不着的军器辎重一律运往红谷城、燕雪滩、通河以西的双城寺一带，把军旗都插到车上，声势越大越好。桑城顶瓦尔塞带着中军随我驻扎乐都，统督指挥各军。马关堡部进驻千户庄，塞德部进驻黄原，富春安部进驻贵德，北行十里设一个烽火台，我在乐都的烽火台是最大的，一旦点燃，各军就向西宁、塔尔寺星夜进击，逢村烧村，逢人杀人。”他抬起头，恶狼一样的眼悠悠闪着光，暗哑的声音使人不寒而栗：“你们听明白了没有？”这一道令与方才大会讲截然不同。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其实人人心里一盆浆糊。年羹尧咯咯的笑道：“你们未必明白，这是一出假空城计，我一定要造成大军东移的假象，所以各军一律昼伏夜行，只有向东的军队要大张旗鼓，为防泄密，从明日起，老弱病残兵士一律留在城内，凡有半路逃亡的，无论是谁，一律擒斩。各军收容营，遇有中途落伍掉队的，一概密送西宁。只有这样，才能诱得罗布藏丹增集结军队来攻西宁，然后四面合围。至此，将军们才知道年羹尧葫芦里卖的药，不由一齐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穆湘阿看着沙盘笑道：“大将军算无一策，就是孔明也不过如此吧？”啊！马天宝皱眉说：“
2: 万一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天冷的这样，我军分散远离中军，粮草也难供应，这犯着兵家大忌呀。”
0: 粮食。年羹尧黑红的脸放出光来：“
2: 我军要过冬，敌军也要过冬，我已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西宁城里10万担粮就是最好的诱饵，人可及时，就是鸩酒也要饮的，真的诱不来他，半个月后我也点烽火仍旧在西宁集结，这一冬我饿死青海全省人也在所不惜。这真是狠到了家的心肠啊，这计也真独到了极处。”穆湘阿想起雍正临别时说的：“人不统兵，义不行武啊。”瞧年羹尧这般行事心地，真是半点不假。正自胡思乱想呢，众将军早炸雷一般应了一声：“炸！大将军英明！”范时杰盛气离开西宁，回兰州向布政使恒军交卸了差事，连家眷也不带，选了20名亲随哥查。第二天五谷天明便离开了省城，到北京述职面圣，准备到南京就任巡抚。因为都骑的剑马，又没有行动。

0: 庄，他又担心年羹尧告刁状，一路早行晚宿，只用了12天便赶到了北京。此时将近10月，霜降刚过，各地官吏都忙着收租完粮，京郊一带却又一番情致，显得颇为清闲。野外尽有闲汉捉叫蝈蝈的，罗黄雀捉蟋蟀，不鹌鹑进城卖的，有些个无事可做的奇人，秋兴未尽，携家带口登阳山看云海，观日月同生，担着石盒子到天平山看晚风红叶的一派太平庸牧景象。范时杰满腹心思，在自家旧宅中胡乱歇息一夜，顾不得满身乏透，天刚麻亮便到西华门地牌子请见，不一时便有旨意着范时杰至军机处，先与怡亲王允祥、郡王允提见面，午后接见。是。范时杰在高无庸传了旨，毕恭毕敬地答应了一声，便随着进来，一路走着问道，军机处在哪里呀？高无庸在隆宗门口指着涌向西侧的侍卫处说，
1: 那就是啦，范大人请吧，太后奉体昨儿犯了痰涌，皇上早膳也没进，这会子在慈宁宫，13爷14爷这阵子恐怕也在宫外伺候，您等着，先和张中堂马中堂说说差事也是一样。
0: 范时杰只好答应了进来，果然允祥允提都不在，只有张廷玉马齐坐在东头炕上，一个御史坐在对面屋子上正回事情，见范时杰进来便住了口。马齐因不认得范时杰，便目视张廷玉，是老范进京述职了。待范时杰行过礼，张廷玉起身虚扶一把又坐回去，命太监摆座上茶，笑慰马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范时杰，号水炉，原是咱们北京的父母官，放了湖广布政使，又检任甘肃巡抚。这是马中堂，这位御史嘛，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家干。范时杰忙又起身一一见礼，我当顺天府尹，马中堂那时就囚在我的南衙，有失照应，马中堂见谅。马齐笑道，那是君命嘛，凭你就能拿我吗？我在顺天府独住四合院，整整胖了10斤，说句笑话，比如今还自在呢。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张廷玉又道，家干呐，你还接着说吧。孙家干略一欠身，为杨明石和蔡挺互结一案，我亲自去了一趟贵州。德江知府程如思原是蔡挺旧部，他仗了这个事不买杨明石这个巡抚的账，云南的盐自前入川，娄山关是必经之路，杨明石下令开关，无论私盐官盐尽情外运，向贵州通政使交纳关税，程如思竟然强行以半价全部收购，从中倒卖中饱私囊，杨明石因此撤了程如思的差，程如思到大理见蔡挺，蔡挺不但收容了程，反而加委程如思为娄山关参将，盐商们因为巡抚衙门有政令不肯贱价卖盐，程如思调集数千军士，鸟枪弓箭都用上了，一次杀死了300多名盐商贩夫，当地士绅百姓写万人联名书控告到杨明石那里， 为防激起民变，杨明时请亡命棋牌斩了程如夫，因此蔡锦奏杨明时心怀叵测，要激起兵变。我去看蔡挺，傲气大得很，叫我报名据守本进谒。二位中堂，我虽不是钦差，但是已任左都御史，他一个驻节外省将军，有这个资格吗？不怕你们恼啊，就是进上书房给你们回事，我也没有报名的理呀。这就是蔡挺参合我的原因，你们只管如实奏明圣上。说完，他身子一仰，泰然自若的嘘了一口气，一张冬瓜脸上毫无表情。张廷玉叹道：“这档子事儿，皇上只是叫我问问，并没有旨意。孟竹啊，我劝你一句话，这件事啊，你还是不要明哲拜发，写成密折，或见皇上时密陈都成。”不是上书房不肯在邸报上转刊，要是比起山东饿死几千饥民，这还算不上了不得的大事。眼下最要紧的是年羹尧在青海的军事，皇上一头要顾皇太后的病，一头要操心军务，原定秋寿木兰都取消了，一登邸报他还不是烦上加烦吗？你说的这些事啊，不但我们知道，皇上心里也有数。但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折子先存档，成不成啊？我不是要你买我和马中堂的面子，我是劝你想大局，不要单想自己是言官要发言，要想自己是大臣，从大局着想。就是这句话，你听得进吗？
2: 孙家干低头想了想，长叹了一声：“
0: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据密折奏闻，我也请中堂信我一句肺腑之言，我孙某人绝非因杨明时是我的童年才替他说话，他杨明时又不是处，我照样参他。杨明时在贵州火耗银子只收二分，官做到巡抚，只用了两个师爷，一个世家富豪子弟，只有几件破中衣，我看了也难过，说君何苦自苦到这地步啊。他说贵州人无三分银，我收了二分，心里已经过不去了，我跟皇上打了保票，不要朝廷拨贵州一两银一担米，自己不做表率，上行下效起来，怎么跟皇上交代呀？哎，我是真怕蔡挺这个老兵痞一本参倒了他呀。马齐含笑说道：“啊，这个嘛，你放心，皇上也跟杨明时打了保镖，七年不动他的巡抚位子。”
2: 张廷玉也说：“
0: 哎呀，山东巡抚已经撤差，所拿进京了。云贵远在偏豫，民变兵变都是了不得的事。要知道年羹尧、岳钟琪在打大仗，后方出不得丁点乱子。就这样吧，刘墨林去南京了，观察李卫和尹继善清理亏空，给年羹尧再筹100万担粮，等他回来，皇上一同接见。”
2: 孙家干起身笑道：“
0: 哎，那我就辞了，回去吃我的小饭。”
2: 张廷玉将手一让，孙家干一躬身退了出去。张廷玉这才转脸笑道：“
0: 师姐啊，让你苦坐了，我原想你元旦才来，那时年羹尧军事也有了眉目，想不到你这么猴急呀。”
2: 范师姐无所谓的一笑：“
0: 年大将军已经撤了我的差，我在兰州无事可做，急急赶来专为听候处分，处分前我一定要见见皇上。”
3: 听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晴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 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清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他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他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情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情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情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情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嘿，净了，嘿，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的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的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他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清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清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 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晴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的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的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晴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的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囔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

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清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她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十九日，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附近海域，战机呼啸，枪炮声不绝于耳。一艘高挂五星红旗的中国军舰穿越硝烟，在亚丁港缓缓靠岸。港口岸边，有一群人正眼含热泪高唱国歌，然后他们手持五星红旗，穿过一个专门架设的安检门，踏上回家的路。

山高222厘米，宽82厘米，深52厘米的安检门，收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它看上去普通无奇，却珍藏着一段人民所在、虽远必达的动人记忆。2015年年初，也门安全局势突然恶化，战火迅速蔓延，600多名中国公民受困也门，撤离刻不容缓。根据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2015年3月26日，撤侨工作全面展开。正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闻令而动，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停止护航，急赴也门。40小时内，3艘军舰均到达也门领海线外待命。2015年3月29日下午将近2点的时候，临沂舰靠泊在亚丁港，124名首批撤离的人员开始登舰。安检原本只是登舰前的必要程序，而此时对于被困也门的中国人来说，穿过这个安检门，就等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门撤侨是中国首次动用军舰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撤侨。近10天里，中国军舰安全高效地撤离被困中国公民600多人，还协助270余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党的18大以来，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近20次撤离或转移海外中国公民重大行动，15万中国公民安全撤离危险及动荡地区。海外同胞的万里归途，就是中国外交的万里征途。中国始终贯彻外交为民的宗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不断统筹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使中国红成为海外中国公民及华侨华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守望。这扇静止于博物馆一隅的安检门是回家之门，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外交为民的宗旨意识。它也是和平之门，寄托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能力与担当。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内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二篇《修身篇》。儒家推崇内圣外望的理想人格，而内圣的核心便是修身。大学中修齐治平的论断更将修身置于成事的首要位置。那么修身该怎么样落地呢？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缺一不可。其中内省更是贯穿修身全过程的关键手段，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核心的路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执着于埋头工作，应付琐事，误以为勤恳付出就会自然成长，却往往忽略了停下脚步审视自身的行为和心态。殊不知呢，缺乏内省的努力如同是无舵之舟，很容易呢偏离方向，难以实现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成长的本质是不断修正自我的过程，而内省正是促成这一过程的核心动力。通过对照善恶标准，审视自身言行，反思内心状态，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偏差，在日复一日的自省中呢，完成自我的迭代。荀子与人面对善恶行为的不同态度为切入点，着重地强调了内省的重要性。荀子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悄然必以自省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看到善良的初心与行为时，要怀着恭敬之心认真地对照自己，检视自身是否具有同样的善心善行。看到不良的初心和行为时呢，要心生警惕和忧虑，如履薄冰般的反观自身，排查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和隐患。荀子他所说的内省，核心是通过观察外界的善恶行为来对照反思自己。这一见解呢，以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理念啊，可谓是异曲同工。两者呢，都主张以他人为镜来反观自身，推动自我向良善的境界去提升。荀子进一步指出，由不善转向善的唯一路径便是内省，它就像啊连接过失与完善的桥梁，只有通过自省才能够发现不足，完成自我修正。在自省的方法上，荀子他与孔子啊一脉相承，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异。孔子的自省啊更偏向于唤醒并扩充人内心固有的善端，而荀子的自省呢，则重在察知并治理人先天存在的恶性倾向。多数人都难免存在自我认知的偏差， 容易高估自身，忽视自身的缺点。无论财富的多少，地位的高低，每个人都有自我认知的盲点，还有待改进的地方。如果长期封闭在自我世界中，不听他人建议，摒弃自我的反省，就非常容易在自我满足中啊滋生娇气、傲气。这种自命不凡的心态会逐渐的取代理性思考，让人呀内心膨胀，目中无人，刚愎自用。物极必反呀，当傲慢成为行事的常态时，前进路上的挫折便会接踵而至，甚至可能会遭遇难以挽回的失败。可见内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养，而是每一个人他在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一种行为准则。唯有坚持自省，才能够持续地发现问题，实现进步。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坚持每日复盘，他每天晚上都会翻阅当日撰写的文稿，反思他的表述是否客观，史料的引用是否严谨。如果一旦发现了偏差，便会连夜去修改。他还专门设了错题簿来记录疏漏，时时对照自省。正是这份持续的自我审视和坚持，才让这部史书啊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史学经典。这正是内省造就卓越的生动体现。审视当下啊，不少人已然丢失了内省的美德啊，一旦犯了错，往往第一时间就是抱怨他人，从外在找原因，寻找借口，而不是反思自身的问题。沉浸在自我认知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甚至会因他人的合理提醒而大发雷霆，这类的现象呢可谓是屡见不鲜。那么这种现象呢，与荀子的修身思想啊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在荀子看来，一个人如果缺失了内省，便意味着停止了成长。如果听不进逆耳忠言，终究会走向狂妄自大，与善的境界渐行渐远。荀子强调，当察觉到自身有不善的行为的时候，内心应生出如临大祸的一种危机感，这种警惕之心正是驱动人改正错误的关键。荀子对于内省啊的见解，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人非圣贤，都有可能出错，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却不愿意通过自省去改正，反而呢固执己见，放任错误啊不断在蔓延。如此一来呢，小缺点便会演成大问题，小错误呢也会酿成大的灾祸，最终只会在人生路上啊摔得头破血流。他人指出自身不足啊并不是丢人的事儿啊，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丢人的是沉溺在自我满足中，对合理的建议充耳不闻。这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安逸与奉承中迷失自我，最终只会因积重难返而追悔莫及。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所说的每日三省，并非偶尔的心血来潮，而是融入了日常的固定的习惯中。通过反复的自我检视，曾子及时修正自身的不足，最终成为了孔门中修养深厚、备受敬重的弟子。曾子也被后人尊称为宗圣。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内省无关他人目光，即便独处也能够坚守原则，约束自我，这正是慎独的境界。这与荀子见不善而内自省啊的理念是高度的契合。 都是在提醒人们要常照心境，在持续反思中走向成熟，涵养德性。某互联网有入场的新人啊，初期啊因沟通急躁，常与同事啊发生冲突。后来他听从了建议，每晚花10分钟内省，当天哪句话语气不当，哪一件事处理的不妥，他还记录问题，并制定了改进计划。比如沟通以前先梳理逻辑，遇事呢先换位思考。这样他坚持了半年以后，他不仅化解了职场上的矛盾，工作效率呢也大大的提高了。他是用实践印证了内省的成长力量。荀子的教诲让我们明白了，内省不只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处世智慧和生活态度。坚持内省能让人褪去傲气，涵养谦逊，用内省替代抱怨，能减少人际摩擦，促进关系和谐。以自省规范言行，能让人不断拓宽胸襟与格局。如果内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普遍习惯，社会风气啊也必将愈发的清朗向善。因此呢，真正的善呀，始于持续的自我反省。为了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我们应该从当下做起，以自省为杖，在修身之路上啊稳步前行。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经常便秘怎么办。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3: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4: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忙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3: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4: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频繁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撒在碗边上就行。
3: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5: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七芹百合。
6: 七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七芹。
7: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量的清水。
8: 在准备焯之前，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加上一点点的油，
9: 水开了，先放入鸡芹，焯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百合倒进去，再焯它半分钟，焯出来直接放凉水里，这样呢能够保证它清脆的口感。润一下锅，加入葱花、蒜末，爆一个锅。七芹百合倒进去，炒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5: 来你尝尝，好吃吗？
10: 好吃啊！
5: 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您学会了吗？
11: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帮他调理。
12: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13: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 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精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泻，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这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足闭，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12: 西芹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呢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

0: 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
1: 嗯，
0: 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
1: 嗯，
0: 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七星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
1: 好，
0: 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
1: 嗯，
0: 很好，口感也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啊。
1: 嗯，
0: 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1: 小手说都一样，
0: 看一看，来，请亮分。
1: 又打平。
2: 我们的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1: 仿佛到了。
2: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3: 秀色可餐，
2: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也是特别赞。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

0: 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体验。
0: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标志，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
11: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多地持续展开防汛抢险救援行动，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签署命令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放弃稳定工作，扎根西北大漠，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锚定实战靶标，聚焦实战化训练中的短板弱项，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请听特约记者石宇、罗秋武、胡宁的报道。

0: 仲夏时节，记者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现场发现，各项科目都是在充满实战背景的情况下展开。他们采取临机导调、连贯实施的方式，随机抽取训练科目，灵活分配射击目标，嵌入多种战场变量，让官兵们在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中全面检验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李亚洲：
1: 考核中我们增加了临机决策、战术协同等内容，目的呢，就是要让考核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真正的政绩不只是考核表上的高分，更是体现在战场上能制胜的硬功。
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杜淼杰介绍说，这次考核模式革新正是旅队落实战斗力标准、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成员深入营连蹲点调研，通过跟训、参训、座谈交流等方式，认真查摆整改以往训练中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训考模式脱离实战需求等突出问题。
2: 过去的一些考核追求好看好算，这次呢，我们把调研中官兵反映最集中的问题转换到考核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临机特勤，取消了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让训练真正围着打赢转。
0: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如今考完即复盘，训后必整改，成为这个旅练兵备战的新常态。每次考核结束后，党员骨干都会带头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应急处突等薄弱科目逐项拆解复盘，有针对性的优化组训方案，增强训练科目与实战要求的贴合度。旅里还梳理汇编狙击理论指导手册，以规范化、制度化举措推动训练从考得好向打得赢深度转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茂林：
3: 现在每次考核、每一次训练都被当作一次战斗来设计，我们狙击手不仅要打得准，更要判得清、藏得住、撤得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靶场射手向战场猎手的转变。
0: 练兵备战，实打实，破除虚功，硬碰硬，快速提升了官兵们的实战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涵说，旅党委坚持把问题整改成效转化为抓练兵治效，大大提升了训练质量。在前不久旅里组织的多兵种实兵实弹演练中，面对导调组设置的地形复杂多变、科目随机更改、沿途袭扰不断等重重关卡，装甲、步兵、工兵等多兵种单元密切协同交替掩护，精准高效完成穿插突击任务。
4: 练兵备战没有捷径，我们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正确政绩的标尺，坚决摒弃眼未看、练未考的虚功，让官兵啊在真难实验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把每一次训练成效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打赢底气。
0: 为压实练兵责任，这个旅各级指挥员主动站排头当先锋，带头参训参考，带头攻坚重难点科目，带头破解备战难题。从基础技能精训到体系对抗全域淬炼，全旅上下形成人人思战、全员谋战、全程备战的浓厚氛围，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赋能打赢。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超：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扣实战需求，深化训练转型，优化组训模式，夯实人才根基，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6: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海上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请听特约记者杜鹃、程家豪、李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青岛附近某海域波飞浪涌，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8: 海上稳定，
9: 一组十八，
10: 一组十八。
7: 演练中，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模拟敌情，经过态势共享、指挥协同，中俄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模拟敌情刚刚解除，中国海军开封舰雷达部位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命令下达后，开封舰雷达飞旋高速机动，对目标进行打击。俄方舰艇占据有利攻击扇面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全力将目标摧毁。海军开封舰韩宇辰
11: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助援，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
7: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了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编队指挥所刘世帅介绍，本次联合演习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12: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期间根据气象变化调整了演练科目顺序，双方参演兵力临机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7: 据介绍，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邀请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41所知名高校的教师和百余名青年博士走进校园，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参观武器装备、体验军营生活等活动，为强军兴军事业汇聚高素质人才。活动中，大家学习了解了军队建设发展基本情况、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还分别围绕智能导弹先进技术、 AI 加工程前沿技术等领域展开学术交流。
6: 本台消息，在海警法施行五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开通七周年之际，从7月10号到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八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
0: 记者冯哲信、张志攀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刚刚在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完成清淤排涝任务的南部战区空军某部400多名官兵，火速转战云表镇，接续开展清淤作业。官兵们上门为独居老人、受伤群众、受损严重的家庭清理屋内淤泥，开展卫生救助，排查安全隐患。截至昨天发稿时，云表镇主干道已经基本恢复通行，多名受伤群众得到救治。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重点对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班江街、庆林街、永定路三条主干道路开展精细化清淤清扫作业。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出动100多名官兵，全力投入清理整治工作。昨天，广西军区派出3600多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官兵们紧盯洪水过后的整治难点，持续攻坚，全力以赴帮助受灾群众早日回归安稳有序的日常生活。
6: 7月9号，受暴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某小区900多名群众。

0: 原本正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区域进行清淤作业，接到救援任务后，大家第一时间托起皮划艇赶往被困群众所在小区。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今天大家肯定都能出去，啊，优先保证我们的老人小孩出去。小区里有一些高龄老人和妇女儿童被困在高层住宅里，无法下楼避险，转移难度大。 班长电传良带领救援小组第一个抵达小区，刚到楼下就遇到群众求助。31层有位老人刚刚动完手术，没有办法自行移动，需要官兵的帮助。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电传良，
1: 大概也就用了3到4分钟左右吧。我们是跑上去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
0: 班长电传良和战友们跑上楼后，虽然全身已经湿透，但他们只是简短的歇了口气，就马上将老人从31层的高楼背下来，安全地交接给在楼下等待的家属。
2: 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特别是走到这个第11层的时候，感觉我这个腿在发软，我感觉我必须要坚持住。
0: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是一支传承着红色血脉的英雄连队，天险挡不住，穿插猛如虎，是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的战斗精神。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连队当时的官兵奉命奔赴荆江流域，在湘阴县防洪大堤坚守40多天，确保大堤万无一失。战士魏小薇的老家就在湘阴县。 如今，他也作为穿插英雄连的一员，跟随部队执行抗洪任务。
2: 能感受到累，但是有信念在支撑嘛。因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有连队，我们连队坚信不惧，抗过不倒，信念不移的连训。
0: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马星星说，连队参与这次任务的50五人中有30人是共产党员。这些天，官兵们从冒雨转移群众，到持续奋战清淤一线，不怕苦累。
3: 因为为人民服务是子弟兵的本分，也是共产党员的诺言。
4: 来之前也是用连队的荣誉去激励我们每一名官兵。我们出来人员组成的一个原则就是干部优先，党员优先。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成立党员突击队，确保我们每个编组都有3名以上党员。每次行动，我们都是按编组行动，确保救援全程秩序正规。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他已经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深入打击。
6: 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几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说。
5: 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另据报道，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7月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
7: 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
6: 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据朝中社7月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发言人还说，北约本该随冷战结束而消失，但为维持和加强其名分，鲁莽推行东扩，系统性的破坏了欧洲安全环境，还把责任转嫁给。

0: 其他国家，并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这些挑衅活动绝不能姑息。发言人强调，朝鲜将加速积蓄实力，以阻止对抗企图和军事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退役老兵放弃稳定工作，重返大漠戈壁，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扎根西北大漠，创建大漠胡杨文化馆，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马英迪、贺高兵，播音胡成成、宋波。
2: 刘建荣，山西可兰人，1963年出生，1981年入伍，来到西北大漠，成为一名守护铁路安全的战士。服役期间，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为志愿兵，荣立一次三等功。1996年退役后，刘建荣回到山西老家，第二年放弃稳定的工作，重返西北大漠，开始以胡杨和航天为主题进行手工创作。凭借军人的坚守和创造精神，创建拥有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万件的大漠胡杨文化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把文化馆打造成党员干部、中小学生进行献地研学的教育基地。2025年，刘建荣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
3: 东风航天城是一个承载着中国人航天梦想的西北小城，神秘而让人向往。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总会在一块文化石前打卡留念，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上面题刻的“东风航天城”几个遒劲奔放的大字出自一位退役老兵之手。这位老兵叫刘建荣，从1981年当兵开始算起，他已经扎根大漠40多年。由他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见证了东风航天人扎根荒漠、奔赴星辰大海的奋斗历程。他说，胡杨精神与航天情怀早已深深镌刻进他的人生旅程。
4: 胡杨守护大漠，见证了今天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的出征仪式，我们都会到现场，然后看到航天员的车队从我们的眼前一过的时候，由不住的那种眼泪就掉下来。
3: 1963年，刘建荣出生在山西省可兰县，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1981年，18岁那年，他被一则征兵消息所吸引，毫不犹豫地报名参了军，坐上绿皮火车从山西出发，一头扎进了祖国的大西北。迎接他的是一望无际的风沙和荒凉，军营就在大漠深处。新兵训练结束后，刘建荣成为一名巡护铁路安全的战士。
4: 尤其是晚上上夜班的时候，你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得一如既往地往前走。你不能说刮风你就不巡了，或者下雨你就不巡了。所以说，你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得巡这个道。
3: 刘建荣和战友巡护的那条铁路通往神秘的东风航天城。闲暇时，他会听老班长讲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向往起离他不远的东风航天城。刘建荣个头不高，看上去略显单薄，但骨子里却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部队，他踏实肯干，先后当上了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了志愿兵。1991年，因为在年度轨检车专业的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他荣立了三等功。
4: 轨检车就是火车在铁路上检测，看你的维修的铁路是否合格，如果哪个地段有问题了，这个火车上面有仪器，它就能显示出来。一年跑的4次轨检车，每一次都是打的100分，在全团里面我拿到了第一名。
3: 服役期间，刘建荣不仅工作十分出色，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0: 结识了一位名叫宋建香的年轻女孩。宋建香从小就生活在东风航天城，她的父辈是航天事业的参与者，被称为扎根大木的东风人。和爱人的幸福结合，让刘建荣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996年，在部队服役整整15年的刘建荣依依不舍地告别军营，转业到山西省忻州市的城建部门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当地一位手工艺人，看着那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胡杨艺术品，在大漠戈壁服役的军旅时光再一次涌上心头。第二年，刘建荣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薪留职，重返西北，专职从事胡杨根雕创作。
1: 什么叫胡杨？什么胡杨精神？这就是通过那个老师讲的，他说是这就是大漠的胡杨，胡杨什么千年不死，千年不朽。我说难道这个胡杨就这么神奇吗？
0: 重回大漠戈壁后，刘建荣在东风航天城扎下了根。他租下一个废弃的锅炉房，装修成个人工作室。那段时间，刘建荣每天都会蹬着三轮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胡杨林去找枯死的胡杨木，一去就是一整天。传说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刘建荣看来，胡杨坚韧不屈的风骨正是航天人忠诚坚守、甘于奉献的精神写照。他根据胡杨木的材质、色彩、图案，有针对性的精细打磨，最后再配上书法文字，使一段段枯死的胡杨木重获新生，变成了有质感、有韵味的工艺品，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宣传胡杨精神和航天文化。
1: 所以说慢慢我就热爱上这胡杨，尤其是它这种千姿百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说我这些年来我就在很深地研究胡杨，这就是我的一份坚守。
0: 停薪留职后，刘建荣依靠创作的手工艺品和书法作品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双老式军用胶鞋，就是他常年不变的装束。平时喝水用的也是陪伴自己多年的罐头瓶。他将所有的积蓄和精力全都投入到胡杨艺术的钻研与创作之中。可他的这份执着和热爱起初并不被旁人理解，不少人觉得他整日摆弄枯枝残木，难成气候。面对非议与不解，刘建荣始终初心不改。
1: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想要坚持的。我看到胡杨这上面这些天然的纹理，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我首先喜欢它的色彩，在打磨的过程当中，它出来一些很细腻的线条，就像工笔画一些图案的。
0: 这些年在深耕胡杨根艺创作之余，刘建荣还坚持搜集老物件，为场馆充实文史展品。旁人眼中毫无用处的废旧杂物，在他眼里都是承载时代记忆的珍宝。泛黄的旧书、老旧的书信、已经绝版的粮票、早年洗浴用的票券，以及一大批见证航天发展的特色老物件，都被他悉心收集珍藏。听说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要升级改扩建的消息后，他无偿捐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手摇计算机等7件珍贵文物。这批饱含航天历史印记的珍贵藏品，让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倍感震撼与感激。
1: 我说只要你们看上哪一件，你们都可以搬走。他就问我了，说你为啥这么痛快？我说由戈壁滩逗留北京，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老物件升格了？所以说他们就感动得不行。
0: 40多年在戈壁大漠，刘建荣亲眼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壮阔征程。现如今，刘建荣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经过扩建后，占地面积达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10000件，分为航天板块、红色板块和胡杨板块。胡杨叶标本、胡杨木雕、神州发射主题书法等展品静静地陈列着，无声诉说着一代代东风人的胡杨情节。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大多会到馆里走一走、看一看，当地的学校和政府部门还会组织来参观学习。刘建荣总会耐心地为

0: 每一位来客讲述大木胡杨和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
1: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累累手中枪。
0: 今年的5月24号，西北大漠再一次见证了神舟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这一天举世瞩目，刘建荣连夜赶制了一件特殊的艺术品，在胡杨墓上刻上神舟飞船，上面的三名航天员栩栩如生，再用毛笔字写上对航天发射圆满成功的祝福。刘建荣说，他爱大漠胡杨，更爱航天城，传承航天文化和胡杨东风精神，已经成为他一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在我有生之年，传承航天文化、弘扬东风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的初心，我必须要做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三秒，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联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 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 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2: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9: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20: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1: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0: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2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音乐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0: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

0: 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4: 来，
5: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6: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个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5: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7: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5: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8: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5: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6: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9: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00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9: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前锋，烟絮再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决公布十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0:00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

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那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着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佳怡。温州是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 这个七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一点钟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一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

0: 11月11号的11点钟，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触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嗯，好的，韩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么正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城西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那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清江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7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2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疏散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垃圾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啊，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对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这种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2: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渔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

0: 治理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愉景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景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0: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霞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霞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霞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霞门海堤上的一个霞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险情。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黄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4: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5: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通过装备这种装置的挖掘机50多台炮，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0万方了。
4: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5: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体，滑坡体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4: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5: 记了时间，10: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米5到3米。
4: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5: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一台挖机到两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6: 多点分散呢。
5: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4: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7: 应该是要兵的，他是紧急的，叫我先送，送到队里面，镇龙乡里面。
4: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8: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
9: 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阿能呢在尽快抢修。
4: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10: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4: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10: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11: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10: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4: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12: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4: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 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

0: 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不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